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破解现实难题，也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滦平县遇见承德山水云波文旅专场开播，实景直播解锁金山岭长城新体验。滦平县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破解现实难题，也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为官一任，解决现实难题是本职本分，同时能够直面并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检验的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要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要杜绝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这些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立了鲜明标尺。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现实难题多是发展中的当务之急，往往与群众生产生活、地方发展大局紧密相关，容不得拖延回避，如群众的极难筹盼、企业的发展困境、地方发展的瓶颈制约等。及时破解这些问题，是对群众期盼的有效回应，也是稳住发展基本盘的关键，体现了干部当即作为的行动力。历史遗留问题多是长期积累、久拖未决的难题，成因复杂，牵涉面广，解决起来难度大，成本高，还可能面临诸多阻力，是很多干部不愿碰、不敢碰的烫手山芋。但若推诿回避、一拖再拖，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制约发展、影响稳定的拦路虎。敢不敢碰历史旧账，愿不愿收拾烂摊子，不仅考验干部的胆识和胸襟，更考验其解决复杂难题的智慧和能力。本世纪初，浙江先行发展的同时，一些长期积存的矛盾也集中爆发。浦江县因积案如山，成为信访第一大县，大量土地拆迁、民生旧账等久拖不决，群众怨声载道。2023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把首次省级领导下访第一站定在浦江，带领省市县多名干部现场破解难题，一天之内接访400多批群众，亲自拍板解决多个长期搁置的老大难问题。这一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化解的实践，从源头上破解了信访领域的历史顽疾，形成了全国推广的浦江经验。
0: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丁以波报道，随着2026年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火热进行，一场场聚焦城上美景、特色美食与精品住宿的文旅专场直播活动，在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区精彩上演。本次专场活动以沉浸式走播形式，将镜头对准景区及周边的优质文旅资源，实现文旅引流与产品带货的双向赋能。近日，记者在金山岭长城景区看到，文旅主播正向屏幕前的网友展示壮丽的长城美景，主播边走边播，向直播间的观众讲述着明代长城的沧桑岁月与建筑智慧，还贴心地为线上观众规划了绝佳的摄影路线与观景点位，将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生动的游览攻略巧妙结合，让观众收获兼具知识性与实用性的云端旅游体验。观众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互动，表达着对这座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向往与赞叹。跟随着主播来到城下，直播画面自然切换到充满休闲气息的特色餐饮区，主播现场推介了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景观咖啡馆，分享了周边的美食和文创产品。

0: 品，通过所见即所得的沉浸式展示，将长城脚下的慢生活与国潮新风尚直观地传递给观众，有效激发了网友们的消费热情与打卡意愿。随后，主播带领直播观众走进了位于景区门口的金山岭长城大酒店，通过镜头全方位展示了酒店齐全完善的配套设施，精准切合当下游客对高品质微度假的消费期待。直播间还发放了专属特惠福利，为游客畅游金山岭提供省心舒适的旅居方案，同时也进一步丰富拓展了景区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文旅主播小玉：
1: 作为一个文旅行业的主播，站在长城之上很壮观，既雄伟又巍峨。下城之后，我又播了城下的特色小吃、文创产品以及酒店，酒店环境特别的好，我也吃了很多小吃，价格很亲民，非常值得推荐。在工作之中也感受到了难得的放松，真是不虚此行。
0: 此次文旅专场直播巧妙地将美食、住宿、美景三大要素串联成一条完整的消费链条，不仅全方位展示了金山岭长城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更成功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实际客流。下一步，滦平县将以本次直播活动为抓手，深耕文旅直播新业态，常态化推出实景沉浸式直播，不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记者丁一波报道。6月15号，滦平县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滦平监管支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27个县直部门，以及全县20个乡镇街道和25家县域银行、保险金融机构，开展了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等形式，解析以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涉农、虚拟货币、稳定币、消费返利、黄金托管、商品竞拍寄售、影视投资、高科技等为噱头的非法集资风险，向公众讲解了非法金融活动的基本特征、常见手段和社会危害，引导群众正确理财投资，管好口袋里的钱。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品300余份，接受咨询100余人次，进一步加强了防非品牌建设，精准揭示了非法金融活动的共性风险特征和新型话术套路，切实提升防非宣传的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有效强化全民防非意识和主动拒非能力。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员郭成明：
2: 下一步，滦平县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充分发挥工作职能，加大对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力度，通过涉非风险提示、典型案例指示、防非技巧展示等方式集中发声，再次筛选宣传高潮，共同维护老百姓的财产安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
1: 邓芝奉命出使江东来游说孙权，他这一来啊，人家江东就明白了。孙权马上做了一番研究，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哦，甭问呢，这是诸葛亮派来了一个说客，他来游说咱们来了，那咱们得怎么对付他呢？张昭给出了个主意，您呐，就在殿前设一只油鼎，把油烧得开开的，到时候您问问这邓芝他干什么来了，只要他一动说辞，哦，您就可以告诉他，原来你是效当年之厉声说齐呀，你不是来游说我来吗？我就铡了你，我就把你烹喽。厉声说齐呀 啊在楚汉相争的时候，汉刘邦手下有个谋士叫厉夷姬，就是厉声，他奉刘邦之命去说齐国的国王田广。这田广呢，就听信了厉声一面之词，当时啊就解除了戒备，哎，防备不那么严密了。刚一解除戒备，就刘邦手下那位大将韩信呢，哗啦的一下子就把齐国给围起来了。当时齐王田广明白了，哦，我这是上了厉声的当，他立刻准备了一个大油鼎，就把那厉夷姬给烹了，就是给炸了。今儿个呀，您就用这个手法来治治这邓芝。孙权这么一听，这是个办法，他还真就采纳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设好油鼎，排开武士，让雇佣就把这位邓芝先生给陪来了。到了门口这儿，雇佣找了个词儿，自己溜掉了，剩邓芝自己了。他在这儿稍微站了这么一会儿，里边就传出话来了，说是孙权要召见他。呵，好威武啊！邓芝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江中这气派不小啊，这在哪儿选来这么多长身大面的武士啊？呵，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手持长矛、大戟、短剑、钢刀，干嘛呀？这是虎视眈眈的，就在这殿前石阶下那摆着一座油鼎，油鼎旁边站着八个镖区大汉，手提钢叉。呵，油鼎下边的火烧得都旺了，鼎里边的油啊滚沸翻腾啊，甭说活人扔里头一股烟，就是一块铁扔油锅里大概也能化喽。这家伙邓芝看了一看就明白了，哦，看来呀，江东孙权往常素日设朝他绝不会这样，今天这是为给我摆的这个阵势。好，邓芝不慌不忙抬手整了一整冠，然后又系了一系腰带，提了提袍巾，大摇大摆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哎呦，脸上那表情那份泰然自若呀，就甭说了，就像什么负担都没有，吃饱了喝足了消过神儿遛弯一样。进来之后还到处学吗学吗？

0: 哪儿全看看，特别走在这油顶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打量这八个持叉的大汉，把这大汉看得倒直发毛，心说呵，这位行啊，看这样子是一位文弱书生，他瞧见这阵势怎么会一点没害怕呢？难道说常见？这些人都觉得奇怪。这时候过来了一个近臣，近臣那就是孙权身边的亲信侍从吧，干嘛领着邓芝把他带到了殿门口这儿，就让邓芝站这儿。邓芝心里好不痛快，为什么？这哪有这么对待客人？客人来了让在门外站着，哎呦，这是什么礼法呀？再一看这殿门口啊，是垂着一挂珠帘，这帘子都没挑起来，那意思根本不让你看见这位吴王孙权。你说这怎么说话？这个影影绰绰的，邓芝看见了，这大殿里头文列东武列西，正当中暗后坐定一人，是孙权。什么模样看不清楚，怎么呢？隔着竹帘呢。邓芝这么一想，有了，你不让我站这儿吗？我就在这儿跟你打招呼得了。想到这个，他一拱手，大王，西蜀邓芝这厢参见，连个拜字儿都没说，不但没说这字儿，而且也没拜，只是啊给作了个半截衣，然后把手一背，胸一挺，脸一扬，完了。呵，这些子可把孙权给气坏了。怎么呢？好大的派头啊，这是什么人呢？啊，作为一个使臣来到我江东见吴王，因何不拜？应该得跪那磕头。邓芝听着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哈，我乃上国天使，焉能拜小邦之主？呵，这话呀，每个字儿都像炸弹一样。那年头没炸弹，就说那有力量那劲儿，当当的，这家伙孙权这么一听，气得差点跳起来。你听这话说的多大呀，人家是上国天使，根本不拜小邦之主啊，就你啊，你孙权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统辖六郡八十一州，代管荆襄，你觉着你这份儿够瞧的了，差远了，你不过是一疙瘩儿，那么个小地方。孙权这气把帘笼卷撩起来，干嘛呀？孙权要好好看看这使臣，这家伙也太狂了。赶快过去，两个侍臣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珠帘卷起来，卷帘子这同时，邓芝侧目这么一看，他早就听说孙权孙仲谋这个人呢、不过还没见着过，这是第一次。哟呵，邓芝心说这人长相不俗啊，怎么呢？原来生的是闭目紫然，红胡子绿眼睛。今儿孙权这一生气，双眉倒竖，再看那双闭目啊，嗖嗖，好家伙，直冒绿光啊，真瘆人啊。看样子随时可以大吼一声就把这位邓芝给扔在油锅里。邓芝啊，哼，把脸一扭，他不看他了呢。 孙权这么一瞧，我党是个什么人物呢？西蜀来的这使臣，起码也得象征三头尖长六背，站起来顶天，坐下压颤了地，也得是红胡子蓝脸。原来就这么一位文文静静的书生啊！哎呀呀，哼，瞧他那胳膊呀，还没有我江东上将军武将那手指头粗呢。他怎么这么大气魄呢？让他近前来讲话。你看，你看时把人让屋里多好，让人门口站着。现在他怎么让他进屋说话？这不得劲呢、啊！一个人坐在里边，那位客人站在门外边，高一声低一声的，这叫什么事啊？你进来说。这进城赶忙过来，邓先生，大王请您近前讲话。你说怪不怪？怎么怪呢？原来邓芝刚一进门的时候，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士文官武将，这么说吧，有一位算一位，那眼皮都麻瞪着，那嘴角都耷拉着。现在一看人家邓芝这派头，不是吗？这近臣说话也客气了，说了一个请字，说大王请您近前说话。邓芝几步走到孙权的跟前，往那儿一站。刚才不是在门外给你作了个半截衣吗？那就算完了。现在呀、啊，还没有什么礼节了呢，还给你施一回礼呀、啊？礼多人不怪，哪有那事儿啊？啊！你就是那邓芝，邓伯苗，不错。方才你说什么？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我来问你，我看你这个人是很不自量。今天你欲有三寸之舌，要厉声说起吗？我就讲你头入幽冥。当时人孙权自己就把这谜揭开了。我为什么摆这么一个幽冥？我今儿拿你呀、啊，就当那当年的利益机了，我要砸了你！哈哈哈哈哈！听这笑，人人都说这江东贤士如云，说人才呀、啊，贤人呢、啊、有的是。我真没想到，感情他惧怕这么一个小小的儒生。别看你们江东能人多，但是你们胆儿很小，就我这么一个念书的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啊，孙权熟年自然把眉头这么一皱，岂有此理，孤何惧一匹乎？哼，甭说你邓芝邓伯苗，你打听打听，我孙权镇守江东怕过谁？邓芝冷笑一声，大王既然不怕邓伯苗，那么你又何惧我来下说辞呢？他这个邓芝，你明明这是要为诸葛亮做说客来说故，绝为相属，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意思我明白了，你就是来游说我来，让我和曹丕决裂，跟你西蜀结交，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儿吗？你还在我跟前耐着什么迟傻呢？好，邓芝一听笑，大王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可你要知道，我不过是蜀中一儒生啊，今天我到这儿来呀、啊，不是什么让大王你绝为相属，而是为了你吴国的利害而来。没想到大王你会这样对待一个宾客，自丁陈鼎以居一使啊！唉，可其局量之不能容也。哎呦，这几句话呀，
1: 温泉让邓芝啊给撇。

0: 我坏了，
1: 正直说的什么意思？我干嘛劝你爵位相属啊？我是为了你吴国的厉害，专程由西蜀跑这一趟，这么老远我来的你这儿，你看看你，你这有点待客之礼的样子啊？雇了这么多的兵，摆着大油井，你这吓唬谁呀？
0: 你这气量也太小了，你们这胆儿也太小了，根本就什么也不懂，
1: 就这么个意思。
0: 这孙权哪受了？当时唰一下，
1: 那脸呐，甭说脸，连耳朵都红了，臊的。孙权这时候侧过脸来，瞅一瞅张昭，又说：“子路啊，你眉毛都白了，你啊，
0: 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你看看，让人家站在这儿指着鼻子挖着眼睛，把咱们给损一通，损我，损我不就损你们吗？没听见呐？”张昭听见，他轻声的冲孙权一摇头，
1: 那意思大王，甭听他那个。这油井啊，您可不能测。
0: 孙权明白，但是，刚才那几句话，人家说的太难听，这怎么自己也得全存这面子。来呀，无事，撤呀！这下下下，
1: 本来嘛，来个客人，你这拿着刀做你的剑，你干什么呀这？哇！五十撤下一半去，
0: 但是那油井没撤，还在那会儿烧呢，那是震我，得震呢。
1: 哼，真要是说翻了，我今儿真就把你邓芝扎了。
0: 哎呀，撤座。
1: 行了，怎么给个座位？
0: 给搬过一墩来，一墩呢，
1: 放那儿了，
0: 既不像椅子。也不像五丈，哎，跟那个绍兴酒那坛子差不多，
1: 可面积比那稍大点，要像那坛子口似的，那怎么坐呀？邓芝卸了座，坐在那会儿，他跟孙权脸对脸啊。这回邓芝也不客气，按道理来讲，
0: 应该是侧着身坐那儿，哎，给这孙权一大堂脸，哎，这才礼貌呢。
1: 孙权每问一句话都得站起来回答，你看人家是一国之主吗？干嘛邓芝不这样呢？邓芝心说，你啊什么也不懂，干脆我就这样吧，实际我这不是对你，我这是对你手底下的谋士给你出馊主意的人，
0: 我摆这么派头让他们看看，不单跟你脸对脸坐着，邓芝还大腿二腿刷拉一下，把袍襟往起这么一提，俩手往科技带上一搭，聊吧。
1: 呵，孙权两边文武一瞧，西蜀的使臣都这样。
0: 对呀，是得这样。怎么？你瞧他那丞相多厉害？你分谁打过来的？这是诸葛亮派来的。看来这位邓先生这就很客气了。这时候孙权呢也降下俩调门去，不像刚才见邓芝那气魄了，说话呀也有点柔和味儿了。
2: 伯苗先生，
0: 方才你说这吴魏两家，请问吴魏之厉害到底怎么回事？我愿听先生指教。
2: 大王，我不知道大王您愿意与我们西蜀相合呀，还是愿意与曹魏相合？
0: 说这个，孙权瞅了瞅张昭和顾雍，张昭、顾雍这时候也有点愣了。呵，他们没想到，邓芝坐那儿来个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咣的一下。把题就抛出来了，问孙权，你是愿意和曹丕好啊，你是愿意和我们西蜀我家皇帝刘禅好？这问着嘎嘣脆啊。
2: 所以张昭和雇佣下

0: 想不起什么主意来，他也不好插话。孙权这一看他们俩人，他们把头低下了。孙权这么一听，这个
1: 邓先生，古正欲与蜀主讲和，
0: 我有个想法，我想和你们西蜀结好，
2: 可有一样，我唯恐你蜀主年轻时浅呐，不能全始全终。
0: 我呀倒是满心思想和刘禅结交，但是刘禅是个小孩子呀，他有什么见识啊，我跟他好倒可以，但是两天半他趴下了，那怎么办呢？
2: 哎，邓芝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大王此言谬矣呀，您说错了，大王乃命世之英豪，我家丞相诸葛亮也是一时之寸也。
1: 寸也啊，那还了得，千人为寸，百人为杰，万人为英，十人为豪，
0: 就是一百个里头一千个里一万个里才挑出这么一位来。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共为唇齿，尽可以兼并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如果大王要在魏王面前称臣，
1: 魏帝王大王朝廷求太子以为内侍，如此不从则新兵来攻，属于顺流而进取，
2: 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
0: 真是慷慨陈词啊。他说这意思告诉孙权，你要是结合我们西蜀啊，往前进一步咱们可以打北魏，退一步可以成鼎足之势，魏蜀三国。如果你要是降了曹丕，你就完了。怎么完了呢？他让你年年进贡，岁岁去朝，那还不算，还得把你的孩子送到北魏干什么呀？作为人质，你要是不答应，人家曹丕就可以领着兵来打你。当曹丕派兵征伐你江东的时候，我西蜀也可以来个顺流而下，那时候你这江东就完了，六郡八十一州加上荆州就不属于是你的了，你得好好想想。说到这会儿，唰啦一挺身，邓芝站起来，大王，如果你要以一言而不然，你拿我这话没当这么回事儿，欲将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你别担心我来游说你，你要拿我这话当个事儿，你就好好琢磨琢磨，要当耳旁风。我呀还不活着回西蜀了，我就死在你面前。说的这会儿一转身，用手一撩袍襟，他出去了。邓芝这什么意思？我绝不落这说客的名声，你这不是有油顶吗？我自己往里跳。他大步流星走到油顶的跟前，用手这么一推，推什么呀？推那武士。旁边那不是站着七八个人，手里提着钢叉吗？那是准备着要把这位邓芝先生用那叉挑起来，往那油顶里扔的。你甭挑，就这么一推。你别看这邓芝很文弱，胳膊不太粗，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大劲头。好，把这大个给推一趔趄，噔噔噔，呵！这武士一愣，心说这位急了。就见邓芝一抬腿，干嘛呀？要下那油锅，自己要进去。这下孙权急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和且慢，拦住先生，我慢来。那几个武士稀楞长楞，稀里哗啦，咚，把叉都扔了，有的一着急把那叉呀扔那油锅里去了，不管了，先顾这人要紧。过来好，砌了个人墙，您看那踢足球罚角球没有，跟那一样，真怕这位邓先生蹦进去。您再看那位吴主孙权到屋里出来了，孙权也急了，亲自来到外边，一把拉住了邓芝。哎呀先生，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怎么了？你等我回一句话呀。

0: 我还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就往油锅里头跳啊？哎，大王，你不被拦阻，你不是拿我当了说客了吗？哎呀呀，这是哪儿的事？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离戏。孙权实在没词儿了，怎么呢？我呀，这儿跟你开个小玩笑，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耿直把脸沉下来，好不高兴啊。这时候孙权才吩咐，快，一使眼色，那意思把这油鼎弄下去吧，别在这儿摆着，油枪枪怪呛人的。旁边这武士一看，那也不能拿过来就搬呢，因为什么呢？这油鼎好像这油都开着的，底下呼呼的火那么烧，那得想个主意啊，不烫着怎么办呢？这往外搬油鼎，那就不管了。孙权嚯，拉着邓芝二次入殿，吩咐一声：“来呀，酒席摆下。”你看，越来越近乎。开始的时候，让人家在帘子外边站着，连帘子都没卷。两句话把门帘卷起来，让进来了。没说几句，让人坐下了。现在可好，吩咐一声，在后殿设宴。干嘛？好好给这位邓芝先生接接风，以上宾之礼款待。上宾之礼啊，那就不是炒几个菜、放壶酒的事儿，杀猪宰羊啊，好隆重！孙权亲自为这位邓芝先生满酒，把邓芝让入上座，而且还请了两位陪客，谁呢？张昭、张子布和顾雍先生在这陪着这位邓芝。这顾雍还没什么，哎，什么给邓芝满个酒啊，给孙权满一杯啊，自己也满上，喝着倒挺踏实。不过这位张昭先生坐这儿不得得劲儿，为什么呢？是他给孙权出的主意，摆了这么一个阵势，设了这么一座油鼎，全没好使，现在还得给一邓芝满酒，您说这心里窝囊不窝囊？那只好闷着头在这儿喝两杯得了，忍着吧。孙权呢，倒是跟邓芝哎谈得很亲密。邓先生，刚才先生之言可是正合孤意，孤今欲与蜀主联合，先生肯为我做一介绍吗？我想和刘禅结好，不知道邓先生你能不能在当中啊给串几串通。邓芝这么一听，哎呀，大王，石方才欲烹小臣者乃大王爷，今日是小臣为使，也是大王爷，大王犹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于人？这话说的是软中带硬，柔中带刺儿。怎么刚才要铡我也是你，现在您又相信我了，让我做两家使臣，既代表西蜀，也代表你江东，跑两头给串和串和。你呀，满腹狐疑，一会儿这么着，一会儿那么着，你连点信用都没有，谁给你办真事儿？就这么个意思。咱一听听说，我这怎么了？我向来我做事从来没有说刚才就用优柔寡断，你又这么做又不这么做，乱合计我没那事儿。这都是孙权想在这看了一眼张昭，你说你瞎出什么东西？
1: 哎，邓先生，
0: 孤已觉心生不疑，我这决心算下定了。呵，这顿酒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走，孙权一升朝，他很感慨呀、啊。哎，我占领这么大的地方啊，赶不入人家小小的西蜀。你看邓芝跑出这么远来，不辱使命，我连一个使臣都派不出去，谁能到西川去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孙权的话音还没落，幽云当中出来一人，

0: 一拱手，大王，
1: 不才，
0: 愿请命出使西川。
1: 邓芝出使东吴，游说孙权呢。这位邓芝先生在孙权的面前是正义凛然，陈明大义，说了说呀这吴蜀联盟的重要性，终于说服了孙权。孙权从心眼里佩服这位邓芝先生，当即是设宴款待，待如上宾。孙权告诉邓芝先生要在我这儿多留几天，干嘛游玩几日，不要急着忙着回去。同时呢，我还想派个人随先生一起入西川面见皇帝刘禅和丞相诸葛亮，前去回聘，这叫礼尚往来。人家既然派使臣来了，这儿呢也得派个人去。说完了之后，吩咐雇佣陪邓芝先生回驿馆休息。第二天一声早朝，孙权看了看他手下的文武，很感慨啊。为什么呢？哎，他就把昨天这事儿跟这些文武说了说，看看人家邓芝。现在呢，我想找一个人到西蜀回聘，可是我想了想啊，孤掌江南六郡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处也。怎么这么说呢？蜀有邓芝，不辱其主，吾并无一人入蜀以达孤意。虽然人人都知道我江东这块闲事如云，能人有的是，可我想了半天就找不出这么一个恰当的人选，能到西蜀去把我的这番心意向人家西蜀表达表达。哎呦，孙权这番话说的文武很有想法，怎么呢？主公怎么这么看我们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么大的江东就派不出个使臣呀？互相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不服不忿，可是谁没言语。因为什么？有的人反复想，主公既然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什么？因为西蜀那儿有个诸葛亮啊，你到了那儿准得见这位诸葛丞相，见着就要交谈一番，谁谈得过他呀？诸葛亮想当年来到我江东，曾经舌战过群儒，我们这儿最能说的说客，以张昭、张子布老先生为首的，都让人诸葛亮给说趴下了。现在啊，再找一个人，恐怕是困难。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大王，微臣不才，我愿讨令，赴西蜀，去表达大王的心意。”呀呵。你瞧瞧，真有讨令的。众人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上中等身材，年纪在四十几岁，生得宽宽的前额，浓眉大眼，海下一步胡须，只是这个嘴生了一张元宝嘴，挺好看。遗憾一点，怎么了？长倒了，嘴角往下耷拉着。大伙儿一看全认识，此位姓张名温，官拜中郎将。孙权看了看张温，哦，张先生，你愿讨令赴西蜀回聘，不错。哎呀，说到这儿孙权一皱眉呀，我唯恐卿家你到在蜀地见着诸葛亮，不能达孤之情啊，你能把我这番心思说明白吗？这孙权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表达孤意、达孤之情，他到底是个什么情意？他要想怎么着呀？孙权那意思就是说，我派这么一个人去，必须得精明强干，到了人家西蜀呢，跟人家去谈，咱们和好结盟，哎，就是过去的这些仇怨呢，

一笔勾销，就不要再提起了。这都达到了也不行，还得怎么样呢？还得呀，不辱国威，就是说别给江东丢了脸。哎，既不能到那会儿摆什么架子啊，也不能弄得这么小小凄凄的。你看看，呵，您西蜀可跟我们联合了，这不联合呀，这个北魏曹丕总殿要收拾我们。您看，有您这么个帮手，那得差多大劲呢，那就没意思了。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处理得这么完满，那么恰当，哎，还不掉架子。孙权就这么没意思。这张温明白了，知道孙权反复这么一提，这是在贬省自己，特别一提这诸葛亮，这张温心里有点不痛快。大王，孔明一人儿，我何惧比哉呢？说诸葛亮他不是也是人吗？我怕他干嘛呀？他不是也一鼻子俩眼睛吗？您要说这位诸葛丞相真长着八个脑袋、六只眼睛、四耳朵，我怕他行，这您何必担心呢？我会很好的把您的心意表达在蜀主和诸葛丞相之前。哎呀呀，孙权一听，那可太好了。你要马上去找顾雍，干嘛呢？跟邓芝说一声，请邓芝先生在这玩几天呢，再走。随后你呢，也准备些个礼品，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看人家邓芝先生来，带着那么多的重礼，咱们呢，也得给人西蜀好好送点门。这个孙权通情达理呀，那当然，那叫一国之主啊。这时候在驿馆的邓芝已经知道了，说是孙权呐，派张温跟自己一块儿到西蜀去，这叫回聘，哎，很重礼节。哎呀，邓芝一想，我得先跟我们丞相打个招呼啊。我听说张温这个人很有才学，知道他到那儿说些什么呀，需要让丞相有个准备。邓芝就连夜派了这么一个精兵强干、身体特健壮的一位侍从，打马扬鞭到了西蜀，就到了丞相府，把这事儿说了。诸葛丞相一听乐了，怎么邓芝想的真周到。实际呀，诸葛亮早已经预料到了，邓芝一去，这事情准能完完满满的办成功。可人家江东呢，一定要派一个使臣到我西蜀来。好了，你去休息吧，赏了这个侍从叫他休息。随后诸葛丞相进宫见后主刘禅，就跟刘禅说了，说什么呀？说人家江东马上要派使臣来了，陛下您要是见着人家的时候啊，一定要客气一些，应该是厚礼相待。哦，刘禅一听点头啊，相叔，您怎么说，寡人我就怎么做吧。诸葛亮挺高兴啊，陛下，这次的通豪非同寻常啊。怎么呢？如果这次我们西蜀和东吴继续和好联盟，曹丕呢，他就不敢加兵于我西蜀了。吴魏这宁静呢，臣这时候就要趁机征南了，平定了蛮方之后，我就要起兵突魏，北伐曹丕呀。等我打败曹丕，就是说魏休则东吴亦不能久存，那时候江东也就完了。陛下您呢，可以一统华夷，统一基业。哎呀，刘禅非常高兴，就一相夫。诸葛亮辞别了后主，回到自己府里做了一番安排。他派陈震，代表自己去迎接这位张温，说张温什么时候来，你去接他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驿馆好好的打扫打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这位江东来使。过了些日子，张温和邓芝来了。邓芝把张温先生安排好，马上到相府来见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称赞邓芝啊，伯苗，你这事情办得很好。这样吧，我要亲自陪张温先生去见陛下。

0: 定规好了时间日子，
1: 哦，
0: 诸葛丞相陪着这位张温就来到宫中见后主刘禅。刘禅果然按着相父诸葛亮吩咐的那样，是宫门大开，鼓乐齐鸣，悬灯结彩，热闹非常啊！以后主刘禅为首的满朝文武都换上崭新的袍服，

说实在的，张温虽然来到成都才两天，不由得他从心里不佩服诸葛亮。怎么？哼，这成都治理得这么好啊？嗯，诸葛丞相真是治国有方。但是张温转念一想，我家主公可再三强调啊，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不要辱了我江东之国威。张温这么一琢磨，对，就是没有主公孙权的嘱咐，我也应该这样。因为什么？我们是战胜国，战胜国啊，夷陵大战，让我们都督陆逊、陆伯言杀败了你西蜀75万人马，把你杀了一个片甲不回，几乎全军尽没。打完了你西蜀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大败曹丕，把他的三路人马都给杀退了。现在谁惹得起我们江东啊？张温一想这个，您瞧，他那嘴角自然而然就耷拉下来了，这胸脯啊也不由得自己舔起来了。诸葛亮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介意。咱们这很正常。诸葛丞相陪着张温来见刘禅，嚯，龙颜高卷。西蜀做得很不错，比他们江东孙权那儿那可强点儿。怎么呢？孙权一见邓芝先生的时候，那帘子撂着，要不怎么气得邓芝在帘外边给他作了个半截衣呢？人家刘禅没这么做，高高把龙帘卷起来了。哦，张温来到殿上见驾，后主赐座，随后就摆酒，由丞相诸葛亮陪着，陪张温痛饮了这么几杯。张温客气了一番，随后啊就告辞了。诸葛丞相代替这位刘禅后主，把这位张温先生给送到驿馆。第二天，诸葛亮在相府大摆筵宴，干嘛呢？款待这位张温。在酒席宴前呢，哎，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话。诸葛亮说话可真会找节骨眼儿。怎么一看今儿这张文先生不像在宫门口那天了啊，撇着嘴瞪着个眼睛舔着个胸，今儿个呢还挺和气。那么就是说这顿酒喝的呢很友善。诸葛丞相就婉转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张文说了。他说什么呀？说过去西蜀和江东呢本来就是好朋友，曾经联合破过曹啊，后来呢出了一点小波折，哎，世间哪有直路啊，哎，路途上坎坷了这么几步也不算什么，过去这些事儿呢咱们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啊通好了，先生回到江东之后，您要跟吴王去说。说什么呀？就是我家主上深慕吴王啊，说我家皇帝也特别羡慕孙权孙仲谋，您把意思给我表达到了，就说我家主上他欲捐旧愤，永结盟好，想贺东吴并立破魏，望张先生回到江东见吴王要善言回奏。就是说有些话呀您看怎么说，把它说得好着点，哎，就是为了促进团结的话您多说，就这么个意思。张温一一领诺，谨遵丞相之命。嗯，张温也有心呢，怎么呢？他一看诸葛亮和这些文武待他都很好，那么自己总跟人家那么撇嘴瞪眼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也显得失身份呢。哎，饮酒之后，诸葛丞相拿出好多礼物来，说这是我家主上哎赐予先生的，请先生笑纳。张温客气了几句，然后跟诸葛亮说我要跟丞相您告辞了，因为什么？使命在身，我得赶快回江东回复我家主公。诸葛亮挽留了一番也留不住了，不知张温先生何时动身，明日一早。好，诸葛亮就在城南呢幽亭之上干嘛，高搭彩棚，率领文武百官是设宴相送。

要热情就热情到底，不能刚来的时候160多度，走的时候剩25度了，那多没劲。张温呢也是礼节性的喝两杯，哎，就要告辞了。他刚把这酒杯这么一推，要起身告别，还没等张温站起来呢，就在这功夫，就听这个彩棚门口这儿有人说话：“谁在棚里头这儿喝酒呢？”说话这位啊，舌头也有点见短，看这意思，这位大概也刚喝完。这大棚门口这儿有武士啊，武士赶忙回答：“是丞相和众文武正在与张温先生鉴别。”就是说给江东的那位张温先生在这儿践行呢。哦，外边这位听完了点了点头，践行就践行得了呗，干嘛搭这么高的个大棚啊？你瞧瞧，这位还挑眼了。张温全听见了，张温心说：“哟，要按您这意思怎么办呢？合着我就在那道边那喝一杯就走啊？这谁在说话？”张温不由自主的瞪眼瞅着这彩棚的大门，只见由这棚外边一晃身进来一位。嘿，这位红扑扑的脸庞，海下三绺胡须，看那个脸色，这位好像不是在哪儿也刚喝完。他几步就奔这主桌来了，主桌呀，就是诸葛亮陪着张温这桌。这位过来一看，旁边那儿有把椅子闲着呢，他把那椅子往后这么一拉，啪啦，把那袍子今儿这么一提，噗，嘿，他坐这儿了，正好坐在张温的右腿手。嗯哼，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怎么了？心说这位是谁啊？大模大样就坐这儿了啊，这还当着你们丞相。哎呀呀，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张温的脸色很不高兴。您再瞧这位，谁也甭客气。这位把杯拿起来，伸手就把那酒壶提过来，刷啦一下往杯里倒了大半杯，刷往地上一泼，干嘛？把那酒杯涮涮，然后斟上一杯，自斟自饮，滋儿喽，咱喝上了。张温看了看诸葛亮，他一看这个诸葛丞相啊，满面笑容，很高兴，好像很欢迎这位，没想到他能来，是这么个意思。张温一想，我得问问，请问丞相，此公是何人？心说哪儿这么一位啊，这么不礼貌。诸葛亮一听，哦，张温先生您不认识？张温摇了摇头，不认识。哦，此乃是我益州之学士秦密先生。哦，张温点了点头，听说过有这么个人。我听说这人脾气非常古怪，而且性格特别的豪爽，同时呢刚直不阿呀，宁折不弯呢。听说刘备在发我江东的时候，谁也不敢出面劝阻，唯独这位是苦谏不让刘备发兵，直见到什么程度呢？见到刘备把他压起来了，给下了狱了。那要不是诸葛亮丞相啊，恐怕到现在还出不来呢。啊哈，原来是这位。张温笑了，冲着秦密拱了拱手，既然先生称学士，那么请问您都学过些什么呀？就是说未知先生胸中曾学是否，你把你学的那个是真学了假学了，你就跟我说说。秦密冷笑了一声，呵呵，我蜀中三尺小童，上街就学何

0: 况是我呀，就是说我们西川这儿啊，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全都学习，我那就更甭说了
1: 啊。
0: 张文心里的好不痛快，心里说这人口气不小啊。那么既然如此，我倒要请教请教，公何所学呢？
1: 啊，
0: 秦密一听你问我都学过什么呢，这么说吧，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呢。我呀全学，是书就看，是开卷有益呀。我看那书啊都用车拉用楼装，你说看了多少书吧。哎呦，张文听着这会儿觉着耳朵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心说秦先生，您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了，这股子热气都直捉我的耳朵啊。好家伙，看了这么些书。张文心想，你是真有学问假有学问呢？我可听人家说过呀，那真有学问的人呢，从外表上你是一点也看不出来，那样的人是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谦虚谨慎，没有像你这样似的一了歪斜从外边进来咣叽一屁股坐在我旁边这儿，拿酒涮酒杯不言不语自己喝上了。人家一问你，你说你读过那么些书。既然如此，张威心想，我得盘问盘问你了啊，也就是说咱俩得盘盘道。冲你这么大的本事，看了这么些书，我晚走会儿。既然公口出大言，请即以天为问。你不是念过这么些书，有这么大学问吗？我先问问你这天，请问先生，天有头乎？你说这天有脑袋没有？哎呦，这一句话呀，惊震了在座的所有文武，大伙全愣了，有的那酒杯呀都举起来又放下了，有的呀噌的一筷子把那丸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忘了嚼，本儿整个咽下去了。怎么紧张的激动了？什么天有脑袋没有？这怎么答呀？旁边还有些侍从满酒的呢，那些满酒的人这么一听这话，哗哗哗哗哗把那酒啊全到那甩袖汤里去了，全晕了。只有诸葛亮笑么丝儿的坐在那儿瞅着张温，那意思你问的不错呀。随之他又看了看秦密，心说得怎样回答呢？秦密听完了这句话，把眼前这杯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然后满上就了一口菜，轻轻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张先生，天有头啊，有脑袋。哎，好，旁边陪坐的人这么一听，这二位大概全喝多了吧，人家那问天有头乎，我们这秦先生就答应有。这老天脑袋在哪儿啊？有的人真想站起来到棚外边看看去，没好意思，因为什么？嗯，不能那样，咱听听怎么说吧。哦，张温听完了这句话，上下打量了打量秦密，秦先生，请问天之头在何方？张先生，天头在西方，诗云乃卷西故，以此推之，头在西方也。卷就是看的意思，就是回头往西看。呵，这位秦密先生可真了不起呀，今天他引经据典回答了张温。他说这个乃卷西故是怎么回事？这是出自《诗经·大雅·黄乙》呀，全诗共八段，是每段十二句，其中就有这乃卷西故。呵，张温点了点头啊，请。

0: 问秦先生，天可有耳？你既然说天有头，头在西方，那么这老天有耳朵没有？秦密一听微微一笑，天有耳啊，天处高而天卑，诗云鹤鸣九稿，声闻于天，吾耳何能听。呵，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里鹤鸣这个篇章。哎呀呀，张温这么一想，好厉害的秦密，难怪人家自称看了那么多的书。那么我再问问，天有足乎？有没有脚吧？秦密一听，有足啊。诗云天不艰难，无足何能步。他这也说的是《诗经·小雅·白话》这首诗里边的这么一句话，天不艰难的。哦，那么请问天有姓乎？张文有点急了，我问问你，这天他姓什么呀？秦密朗声大笑，岂能无姓？那么天姓什么呢？天姓刘啊。啊，张温一愣，何以知之？天子姓刘，已故知之，因为皇帝姓刘。这句话就是指着后主刘禅说的。张温就明白了。那么请问秦先生，日生于东湖，你可要知道啊，你再有学问，秦密你也改变不了这太阳，它必然从东边出来。今儿个俩人这对话是各有隐喻呀。秦密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张温，你客气点儿，真正地的八百的皇帝，一统华夷，一统江山的这位江山之主，那就是我主刘禅。因为天姓刘嘛，天子当然姓刘了，你那江东不算数。张温哪能受这个呀？他这个暗喻是什么呢？张温这意思啊，那就是告诉秦密，天子虽然姓刘，但是不好使，日出东方，太阳要从东边升起，真正的皇帝在我们江东呢。这就是暗指孙权。秦密听到这样，他仰天大笑，张温先生，日虽生于东，但它没于西。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来不假，可是它落在西方。哎呦，意思是甭管你张温怎么能讲能说，万圣之尊还在我们西蜀这儿呢。呵，张温、秦密二位可真能讲啊，那真是语言清朗，答问如流，一番话说得满座皆惊。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世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终于等到你，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脉同路，盐水500毫升。
1: 血压90/60，心率124每分。
0: 送换一室，抓紧背景直接送走。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吴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7: 真的就像您说的这样，我是从2003年开始任教导主任，到现在是2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承担着教学管理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就从来没有脱离过教学一线。

0: 从教师到管理者，我感觉最大的不同就像刚才您说的这样，每往前走一步，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一些，
1: 嗯，
0: 责任也就更大一些。比如说从2011年到2022年这10多年的时间，我是在我们县的双桥小学，
1: 嗯，
0: 担任教学副校长。当时双桥小学就是我们县最大规模的小学，
1: 嗯，
0: 最多的时候学生有4500多人，
1: 哦，
0: 老师将近200人。所以说，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学校，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教学管理者，其实当时是有着很大的压力的。因为想学校的教学质量的好坏，可以说直接关系着学校的声誉，
1: 嗯，
0: 同时也关乎着这4000多个孩子家庭的期望。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吧，我就是努力发挥自己的特长、专业特长，坚持走进课堂听课、评课、做教研，
1: 嗯，
0: 给老师做讲座、示范课，用自己的专业引领全校教师去发展。同时在双桥小学的时候，在我们县里边呢，我创造性的提出了教师结对研修的策略，
1: 嗯，
0: 就那个还有像教研工作课题化的这些教研思路，努力打造那种积极向上的、团结互助的、共享的这种教师团队文化，所以也保证了双桥小学在那10多年间，这个教学质量始终在我们县保持前茅。
1: 嗯，对，这也是一系列的改革和变化。可能之前是面对学生，
0: 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们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老师，
0: 对，
1: 哦，以及中年老师、老老师哈，
0: 嗯，
1: 这可能也是一个阶梯的变化，在学校里也是这么一个组成。
0: 对
1: 对，其实面临老师的时候哈，你会觉得你如何把这种方法能够让他们认可，能够可以更好的运用到他们班级里，这件事儿是一个课题，对吗？
0: 对。
1: 嗯，
0: 对，这个像针对不同的老师、不同阶段的老师，嗯，就像刚才您说的，老教师很有经验的，
1: 对，
0: 和青年教师以及中年教师，就是要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引导他们。
1: 嗯，
0: 老教师
1: 他怎么来融合？
0: 对，
1: 嗯，
0: 对，你像很有经验的老师，我们就要充分的利用好他，让他把他的经验，
1: 嗯，
0: 把他的变成财富，引导着青年教师，
1: 嗯，
0: 所以我在双桥小学的时候，因为老师太多嘛，200来名教师，
1: 嗯，
0: 你想去培养都去全面的培养做不到。这样呢，就是用结对研修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每当我们学校分配去就是去考入那个年轻老师的时候，
1: 嗯，
0: 第一时间给他带上师傅，
1: 哦，
0: 用老教师有经验的教师去带着他，一点一点的从教学、从生活、从方方面面去引导他。所以到我们学校的很多年轻教师都说，到这儿一年可能比在别的学校3年5年都要成长得快。
1: 对，
0: 嗯，
1: 这种传承它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老的教师他可能走过很多的弯路，
0: 对，
1: 哦，那他可以把这些你要走的弯路就给你剔除掉了，
0: 对，
1: 让你直接可以，哎，能很快速的站在讲台上，使得孩子们去更信任你。
0: 对对，
1: 这孩子们有的时候对教学法也会有一些喜新厌旧、新鲜感的接纳，对不对？
0: 对，孩子还是很喜欢年轻老师的，实际上。
1: 啊，对，你会发现当他们看到年轻老师来哈，他们既调皮啊，又觉得喜爱，
0: 对，
1: 那种感情的复杂性。
0: 对
1: 对，嗯，老师的经验是值得，就是家长们更认可，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但是孩子们可能更喜欢，于是呢，就把这两者呢更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哈，促成了我们的这个小学教育，
0: 哎，
1: 不断深耕跟发掘，
0: 对。
1: 嗯，您获得了那么多让人瞩目的荣誉哈，比如说这个省10大杰出青年教师，并且荣记了2等功，那获奖的那一刻，当时您知道您获奖了哈，您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在你的心里，在这么多的荣誉里面，哪个在您的心里的分量比较重？
0: 其实这个河北省10大杰出青年教师，这个荣誉可以说是非常响亮的。
1: 嗯，对，
0: 说实话，得知获奖的这个荣誉，得知获奖的那一刻，我最先想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
1: 啊，
0: 因为我是

0: 是一个县城的很普通的，那会儿就是一个小学语文老师。
1: 嗯，
0: 而且那时候评选这个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教师，不光是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还包括全省的大中专院校的老师。
1: 啊，这么激烈！
0: 对，整个的只要是教师范畴的都可以参选。所以全省一共才评选出十个，所以当时、
1: 哦、十个，
0: 对呀、啊，十大杰出、
1: 哦。
0: 所以就当我知道我获奖的时候，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很不相信自己怎么会评上，所以很意外，也很高兴吧。第一时间、
1: 嗯、就是意外之喜，嗯、对吗？
0: 对
1: 您来说
0: 很惊喜、
1: 哦。
0: 对，嗯，在我心中最有分量的荣誉，我感觉应该还是河北省特级教师。
1: 哦，
0: 因为。这个荣誉是很难评的，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语文教师吧，一直觉得特级教师是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一个事情。其实我对这个特级教师能够参评，还得益于我的可以说是教学路上的一个恩师。
1: 嗯，
0: 他就是咱们承德市教育局教研室之前的一个老主任，退休了，
1: 嗯嗯，
0: 现在已经张建中主任。
1: 嗯，
0: 他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我教学成长路上的恩师，
1: 嗯，良师益友。
0: 对，他因为是他指导着我参加省市的各种评优活动、
1: 嗯、
0: 而且还带着我们一行人到那会儿是承德市的八县三区去送教下乡、
1: 哦、
0: 挨个儿县区去走，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成长了很多，收获了很多。也就是在这个送教下乡的过程中，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在一个去的途中，在回来的途中、
1: 嗯、
0: 然后在车上，这个我师父就跟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他说就是以你的性格啊，你不太适合当领导所以说你以后，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嘛，
1: 嗯，
0: 以后你就好好努力，争取将来你能评上一名特级教师。
1: 嗯，
0: 所以这个师父的这个话可以说一直在激励着我。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也就是认认真真的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不断的去学习，去积累，去研究。
1: 嗯，
0: 在2004年的时候，可以说经过逐级的评选，去省里说课答辩、
1: 嗯、
0: 最终真的评上了特级教师。那一年我33岁
1: 啊，33岁就已经是特级教师了。
0: 可以、哎，我那会儿应该是我们那一届评选中最年轻的一位特级教师，
1: 啊、
0: 所以我评上以后，我觉得我也没有辜负我师父的对我的这一份期望。
1: 对，嗯，这个师父哈，
0: 对，
1: 可能就是一眼能看出这个徒弟的潜质啊，最能看出。17岁踏上讲台，33岁呢就获得了咱们河北省特级教师这样的一份殊荣吧。嗯，可以说是叶校长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出来的，学出来的，做出来的啊。那么在这期间呢，16年，我也觉得听上去很长的时间，漫漫长路哈。但是呢，也是转瞬即逝。那么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传承，有了这份坚持啊，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当然了，这也有一定的很多的成果，是吧？你也走了很多的路。
0: 对，
1: 嗯嗯，就是现在听来好像，哎呀，一笑而过的，
0: 云淡风轻的，
1: 云淡风轻的。对，我在想，每个人呢，当你踏上你职场的第一步的时候，你可能想不到最远的路在哪儿。但是你要努力呀、啊、
0: 对
1: 吧，
0: 嗯，
1: 但亲爱的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也想对大家说的，你要努力呀、啊、就是现在好多的朋友认为，哎呀，算了，我可能当上老师了，我躺平吧，我把老师的经验拿过来，
0: 对，
1: 再用一点我的聪明，小聪明，有的时候是哈、啊、我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够的。
0: 对，
1: 因为你没有对你的这个职业负责任。哦，没有，
0: 其实年轻人他有无数种的可能，将来
1: 对、
0: 嗯、
1: 对
0: 对，
1: 他有更多的可能跟希望。
0: 不要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就是有了稳定的工作了，
1: 嗯，
0: 真的就有这样的人，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圈里，就也不能说叫不思进取了，也在工作、
1: 嗯，
0: 但是他完全可以再向前走一步，再努力的话，他还有更高的发展。
1: 对。但是呢，他们就觉得够了。
0: 对对，
1: 这个知足常乐哈，千万不能放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哈。
0: 对，
1: 要像那个叶校长一样，就努力的向前。我没有给自己定那么高的目标，可能我也觉得那个目标离我很远，可是呢，我就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

0: 对，实际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的追求，从一开始工作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
1: 就想把课上好就行。
0: 对，就是把你自己，你教过我什么事，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你给我一个什么平台，我在这个平台上就要做到最好。我只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我真的也不适合我也不是说必须我要当校长吧，我要怎么做吧，没有，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这样想法的人，师傅说你不适合当领导。可是呢，就在2022年，您还是成为了一名掌舵人哈，担任了城区中心校的校长。我想师傅当时说您的时候，一定您是有短板的。可是，但是没有办法，您现在就是这样的掌舵人，您必须有自己的工作重点和重心的转移了。那么，是不是对于来自己来说，这就是一个挑战？
0: 对，当时第一时间知道让我去当校长的时候，心里
1: 五味杂陈。
0: 对，五味杂陈，还是很不安。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既然当
1: 上，你给我一个平台，
0: 我
1: 就
0: 必
1: 须得做好。
0: 对，我绝不辜负这个平台。
1: 对，让师傅也另眼相看，刮目相看啊。
0: 对，
1: 那您现在最关注的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希望您负责的这片城区的教育和孩子们，您想觉得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些什么呢东西吗？
0: 好，这个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的单位的名称是平泉市城区中心校。但是呢，我们所辖的是五所农村小学。这几所学校无论是从师资力量、办学条件，还有像教学质量和城镇的学校，还是都有差距。而且在这些学校里呢，还有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面对教育对象的变化，因为之前那么长的时间一直在县城里的学校，不管是当老师啊还是教学管理，所以在面对着教育对象的变化，我现在的工作重点呢，就是引导所辖学校想方设法的提高这个学校的整体的教育教学质量，然后引导着学校的老师们能够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促进这农村孩子，让他们也能够真正的做到全面发展。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尽管我现在做了校长，但是我仍然坚持每周到基层学校去听课，和老师们一起评课研究，然后努力的探索，因为农村的孩子现在班容量都比较小，探索小班化教学这种有效的模式，这样才能更好的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发展需要。通过这种差异化的教学和个性化的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满足学生的这种学习需要。我就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让农村的孩子们也能够享受到和城镇的孩子同样质量的教育，让他们也能度过一个幸福的、快乐的童年。
1: 叶校长的意思是，他希望他在这个学校，他在这个城区这个中心校做校长，就希望他的这个教育资源也能够更均衡的给予这几所乡村小学。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1: 那么乡村小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呢，就像诚然，就像我们的叶校长说的一样，它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也是需要一个不断的探索和上升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包括孩子们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因为你作为校长，你没有办法解决家长回流工作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孩子的心理上、学习上，乃至于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点滴，能够用上力，再次发力？这要比我们市区或者是县区的小学挑战和难度更大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对一些特殊的孩子有心理问题的，不能说叫心理问题，就是说孩子在学习上有障碍、有困难的孩子，因为在那个农村的学校嘛，离整个的范围都不是很远，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学校老师到家里去，跟孩子的父母不在家，爷爷奶奶做沟通，然后孩子真的有不上学的孩子，然后到家里一遍又一遍的把这个孩子找到学校，然后学校就是老师也好，校长也好，主任也好，

0: 我们的理念就是一个都不能少。真的，农村的孩子他如果失学了，对他的就说整个的，他失学了以后，就是他的人
1: 生，
0: 他整个的后边就真的有可能就
1: 很迷茫了，很茫然的，
0: 对
1: 哈，让别人呢可能遇过一个困难，或者是啃一块骨头呢就一帆风顺了哈，就感觉这个叶校长呢也是一块一块啃，现在居然又啃到了一个更难度更大的一件事了，哎呀，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往上攀登吧。
0: 对，
1: 对，
0: 对。
1: 37年的积淀哈，在您的心里，包括我们今天这么长时间的访谈当中呢，也一定留下了一些您的教育理念哈。我们这个小编给出说，请叶校长啊，用3-5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您的教育理念啊，会是什么？为什么是这几个词？您简单说一下就可以。
0: 好好，
1: 因为刚才我们也了解了您的基本的教育理念，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用几个词来说这个教育理念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尊重。对孩子来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的生命，尊重生命，这是教育的底线。然后尊重每个孩子他的个体差异，他存在的价值，他的成长规律等等，把他们看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才能真正的蹲下身来，走进孩子的世界，用心去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需求。也只有这样的话，老师才能真正的理解学生，发现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们的可爱之处，哪怕是缺点，也能在缺点中找到他的可爱之处，才能让孩子感受到教育的温暖和力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感觉还是激发兴趣，就不管是什么学科，这个前面已经说到了，保护和发展孩子的求知欲、好奇心，比单纯的教给他知识要更重要。让孩子们发现学习的乐趣，这以后他才能够保证他能够做到终身学习。再有一点就是塑造人格，比单纯的学习知识同样重要。这个小学正好是孩子们他社会化、他的价值观形成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老师上课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纯教他一篇篇课文，做一道道数学题，而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培养孩子们那种诚实、友善、勇敢、坚定、责任这一系列的这样的品德，让他们学会与人相处，与自己怎么相处，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让他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健康发展的全人人。孩子们应该通过小学阶段的学习，他能够学会感受爱，感受快乐，感受幸福。我记得在网上看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与我们的语文老师应该有的格局和视野，是能够帮助孩子实现2个梦，一个是可以考出好成绩，实现他人生理想的这种现实梦，还有一个呢，是可以捕捉星辰大海，追逐诗和远方的幸福梦。我想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终极目标。
1: 对，教育的织梦人。
0: 对，
1: 跟孩子们一起织梦啊，这个话说的特别的好。特别棒啊！就是作为那么现在呢，叶校长也是终身现馆拔尖人才啊，培育刚才咱们也在过程当中也说过了，培育青年教师啊，是现在是您的责任。
0: 对，
1: 当然了，这个也应该是您的情怀哈。
0: 对，
1: 在面对青年教师的时候，您最常对他们说的话是什么？之前刚才咱们说的是对孩子们哈，那现在您对于青年教师，您觉得也希望他们能够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0: 面对年轻的教师，我对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相信你没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年轻教师，他们真的很聪明。他们不是能力不够，就是如果放手去干都没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年轻老师呢，他们总是不敢去尝试，不愿意去尝试，也不善于去尝试。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人鼓励他们，带动他们，影响他们。 所以每次在

0: 学校里不管是班级管理啊，还是指导老师参加评优啊，还是其他的什么任务，我都会对他们说上一句，相信你没问题。这份激励对年轻的老师来说真的很管用。那么我希望年轻老师最需要具备的品质呢，其实还是就两点，一个就是责任感，一个是进取心。其实刚才咱们已经都说到了，
1: 都说到这些事了。
0: 这个责任感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还是那句话，既然选择了，既然你选择了当老师，你就要把它当好。认真的上好每节课，真诚的对待每个学生，这就是做好工作。
1: 对，
0: 你工作中只有你有了这种很强的责任心，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的去探索，去想办法自我提升。
1: 对。
0: 但是光有责任心呢还不够，还有第二个就是进取心，因为老师还需要有足够的教学方法、教学技能，所以老师青年教师要有进取心。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有了进取心，这个老师才能不受外界的干扰，才勇于接受挑战，他才能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坚持学习，不懂就问，才能主动地完成任务，并且追求卓越。我觉得这种内驱力是青年教师成长很关键的因素。
1: 其实内驱力哈，
0: 对，
1: 无论你是哪个行业，除了老师之外，包括学生们，培养他自学能力也是一样的哈。
0: 对。
1: 内驱力其实在叶校长这儿有很多的呈现，就是他这个自学考试的这些年，
0: 对
1: 啊，这就是一种自驱力在指引着他，在推动着他。我们今天哈，第一眼看到叶校长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年轻呀，啊，保持这么好的心态。其实我了解了您的故事之后，我会觉得您从一个工作又很繁重而且是琐碎的事儿，那你怎么来平衡你的工作和你自己的生活呢？你有没有用自己的一些个人爱好也给自己充充电除了看书之外？
0: 好，那个我一直我的一个理念就是努力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好好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1: 对，你得有好身体才能更好的投入。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现在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说是爱好吧，就是每天早晨起来雷打不动去跑跑步。
1: 哦，真的是要有跑步的习惯。
0: 对，
1: 我们采访了很多很多的劳模，他们的我发现他们，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是会有一项运动，
0: 对，
1: 是特别喜欢
0: 去跑跑步，能够唤醒一天的这种能量。然后每天下班以后，基本上不说天天也差不多去打打乒乓球。
1: 哦，打球。
0: 对，然后也是用打球来驱散一天的疲惫，这样呢一天下来感觉充实也快乐，第二天就又能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了。
1: 有人会觉得，就比如说我会觉得，哎呀，你上班之前先跑步多累呀，下班之后又打球多累呀。但是其实好像不是这样的，对吧？
0: 对，不是的。
1: 我也问过其他的人，他们说没有啊。我们采访过，曾经有一个咱们承德的这个大工匠，承德大工匠，然后呢，他就是每天他要，因为他6:30就要到工位了，他每天5:00就起来要跑步。他所以那个身体素质也
0: 是
1: 好。
0: 如果跑步你坚持下来，可能你一天不跑都感觉就不舒服，
1: 是吧？那明天我也去试一试。
0: 可以尝试。
1: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劳模工匠们哈，就告诉我们，可能你要尝试着适当的运动啊，来激发自己身体的那个潜质
0: 能量。对，
1: 哎呀，看来您的这个爱好真的是蛮好的哈，大家
0: 年龄大了吗？
1: 大家都应该培养这样的一些爱好跟兴趣，是不是？也是来为自己充电吧。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个人小爱好哈。有人说这个感觉啊，劳模工匠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这种精神，在他们故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传承也好，坚韧也好，都在告诉我们，你要去努力的去做这件事儿，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很难的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叶校长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送上一句您的心里话，好不好？
0: 好。我想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和老师们说上一句话吧。
1: 好。
0: 其实我们是孩子成长中的贵人，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差异，发掘潜能，让他们在你我共同的守护中健康成长，最终成为最好的自己。
1: 嗯。

0: 成就最好的自己。谢谢，
1: 谢
0: 谢叶校长哈。那么也非常感谢今天呢叶校长给我们带来非常真诚而又精彩的分享。我们从他的话当中听到的不仅是一位校长的管理智慧，更是一位老师对于学生最深沉的爱，一位教育家啊、实干家对于事业的无限的忠诚。从青丝到白发啊、37年如一日，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呢是律师随行，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刘超律师做客直播间。刘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听众朋友，近年来农村的彩礼问题逐渐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作为一种传统的婚嫁习俗，彩礼原本是男方为了表达对女方家庭的感谢和尊重而赠送的。

0: 礼物。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农村彩礼问题也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法条解读、真实案例分析以及法律法规的探讨，对农村的彩礼问题来进行深入的剖析。刘律师，能从您的角度来谈谈这个彩礼的概念吗？
1: 其实彩礼这个习俗啊，我国古代就有了。如果单单从概念上来看，彩礼指的是婚姻关系当事人的一方，这里呢咱们主要就是男方了，以及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这里呢主要就是指女方，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根据我们法制史的规定，彩礼这种习俗大概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就是目前我们熟悉的这个电视剧《封神榜》，还有前几天那个电影《封神演义》，姜子牙生活就是在这个时期，在西周时期的婚嫁制度中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六个程序，也叫做六礼。六礼中的纳采指的就是男方给女方送求婚礼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彩礼。
0: 那这个彩礼能够从西周流传到现在，可见其存在也是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那刘律师，您是怎么看待彩礼这个事情的呢？
1: 这个要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这一表述可以知道，彩礼反是一种地方习俗，这个习俗的前提是男方和女方双方缔结的婚约。二，从地方习俗的角度来看呢，彩礼一般是根据农村习俗，男方及男方父母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女方及女方父母的财物，体现着对对方的责任与承诺，寄予着呢对婚姻的祝福和期望。但是有时寓意再好，彩礼的数额也控制不住，也改变不了对感情的变迁，所以呢这些年来彩礼也出现了一些乱象。
0: 其实现在很多人眼中啊，这彩礼代表着人们对婚姻的重视。那在古代呢，我们的社会生产力低下，那劳动力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彩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男方家庭对于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的一种补偿。那从感情意义上来说，也表示着男方重视女方，给女方父母辛苦养育女儿的一些回报。那么在现代很多人看来，彩礼呢也是父母对即将组建小家的孩子们在经济上的一点帮助。
1: 这点呢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本来彩礼只是习俗的一部分，是对一段姻缘的美好祝福，不至于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但是呢由于男女比例失调或者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很多人啊就让这彩礼金额水涨船高，彩礼社会上呢出现了一些天价彩礼的现象。加上婚恋观的错位，一些人攀比心理严重，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诱发了闪婚闪离、买卖婚姻及骗婚等现象。同时呢，由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忙于事业，没有圈子去结识新的男女朋友，导致闪婚闪离的情况增加，婚恋稳定性受到了影响之余呢，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彩礼的问题，也不容咱们忽视。
0: 那刘律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彩礼给付行为的这个法律性质的呢？
1: 对于彩礼给付行为的法律性质呢，理论界呢现在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呢从法学理论来说呢，有四种学说。一是附条件说，婚约期间的财产赠与呢是以对方将来与自己结婚作为赠与的条件，当双方未能成为夫妻时，则视为所附的条件没有成就，那么受赠人就应当返还全部财产。第二个呢就是所有权说，婚约期间的财产流转呢是一种民事赠与关系，一旦所赠与的财物交予对方，那么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即使咱们婚约解除了，受赠人也无需返还所赠的财物。第三点呢就是从契约说，彩礼给付呢是一种赠与契约，这种赠与契约是婚姻的从契约，若婚约解除了呢，则从契约失去了存在的根据，那么受赠人应该根据不当得利或显示规平的原则来返还。第四个一点呢就是定金说了，男方向女方给付的财物主要是以证明婚约成立为目的，因而类似财产上契约的定金，如果婚约解除呢，那么另一方就应该返还对方定金了。
0: 刘律师，您在工作当中应该说接触到不少的这个有关彩礼引发的这个乱象是吗？
1: 对，我们接触乱象

0: 太多了。
1: 嗯，
0: 首先呢，这个乱象的起源有很多时候其实就是高昂的彩礼。
1: 嗯，
0: 有的地方动不动就是要求彩礼必须给足，万里挑一。这万里挑一呢，就是一万零一。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什么31800，咱家一起挖。
1: 嗯，
0: 还有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这里边呢，我了解到这万紫千红一片绿应该是150000多。
1: 嗯，
0: 除了这些钱呢，有的地方还要求男方必须准备一动一不动。
1: 嗯，
0: 一动呢其实就是动产，一辆车。
1: 嗯，
0: 一不动呢就是不动产，城里的一套房。
1: 嗯，
0: 事实上呢，这些要求对于很多农村家庭来说都是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青年的结婚难问题呢，更是成为了压在父母身上的一座大山。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其实也接触到很多的彩礼引发的纠纷。在这里呢，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案例吧。
1: 嗯，
0: 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说小张和小李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在结婚前呢，小张向小李的父母支付了20万元的彩礼。然而在结婚不久，小张发现这20万的彩礼啊，被小李的父母用之过于自己家的高档家电和首饰了。小张认为呢，这是变相的索取财物，所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经法院审理，认为小李的父母呢构成了借婚姻索取财物，判令返还彩礼。
1: 嗯，
0: 等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小明和小芳呢是一对恩爱的情侣。在结婚前呢，小明的父母向小芳的父母支付了30万元的彩礼。然而在结婚后，小明却发现这30万元彩礼并未用于小芳的个人开销，而被小芳的父母用于修缮房屋和支付了医疗费用。小明呢认为这也是在变相索要财物，所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呢，经法院调查审理，认定小芳的父母行为不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建议双方呢协商解决这个彩礼问题。以上这个两个案例呢，虽然处理的结果不同，但是都反映出了天价彩礼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值得我们现在深思呀。
1: 嗯，现在呢，其实面对着不合理的这个天价彩礼的要求，那我们其实更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求帮助。那么就这个彩礼这个问题而言，刘律师，在我国有哪些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吗？
0: 在这方面来源呢，我国是有这方面的规定。
1: 嗯，
0: 最典型呢，其实就是民法典1042条的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这一条其实就明确了，任何人不能借着婚姻去索要财物。除了民法典呢，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突出领域问题的专项治理。这里呢也体现出了我们国家并不支持这种借着婚姻敛财的行为。
1: 嗯，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嗯，很多的包括民政局啊，很多机构它都是提倡这个无彩礼、零彩礼的。这个特别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也是尽量的提倡大家能够不要大操大办，能够简约的来举行我们这个婚礼。其实事实上，虽然说法律不支持这个彩礼的行为，但是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大部分家庭他为了缔结婚姻，还是会自愿的做出给付彩礼的这样的行为。当男女双方不能够顺利的缔结婚姻或者解除婚姻之后啊，就会因为这个彩礼的给付和返还发生纠纷。那么彩礼需要返还吗？刘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广大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呢，我国法律规定彩礼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可以属于以下三种情况应当可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登记手续但未确实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员困难的。下面我就详细说一下这三点啊。
1: 嗯，
0: 针对第一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是否只要男方提出返还彩礼都应当支持并全额返还呢？其实实践中啊，这个男方给付女方彩礼后双方同居但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说单单要求女方全额返还彩礼，可能会不利于咱们妇女权益的保护。
1: 嗯，
0: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案情作出判断。

0: 我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举一个，因为在2016年，王某男与李某女通过他人介绍相识并同居生活。2016年12月13日，李某向王某索要彩礼款10万09千元，王某按照其指定账户汇入了现金10万9千元，但双方呢并未按照当地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也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继而双方同居了。初期呢双方感情还挺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双方就不断发生矛盾呀，发生摩擦呀，自2018年9月起就开始分居。另查明呢，这个王某和李某同居生活期间呀，李某怀孕2次，并且流产2次。后王某起诉要求李某返回全额彩礼，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应予返还彩礼，但关于彩礼返额的问题，数额的问题呢，本案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确实存在同居生活的事实，双方有必要的共同生活开支，且原告王某与被告李某同居期间，被告2次怀孕并流产，其身体精神均遭受了一定损害，后法院酌定李某返还原告彩礼款的40%，也就是109,000元的40%是43,600元。咱们从上述这个案例中啊，可以看出男女订立婚约后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的情形，此时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若此时女方呢身心遭到了损害，则不能片面的适用第一项规定判决女方向男方全部返还彩礼，而是应该案情啊区别责任方，按照公平原则，从保护弱势群体出发，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以达到咱们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第二点呢，在决定是否返还彩礼时呢，则应该深层次实质上理解共同生活的内涵。彩礼呢，咱们说了是一种以结婚为目的所附条件的赠与，如果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结婚，那这个条件其实并没有达到，那么取得彩礼呢，一方就应该返还。实质意义上的结婚呢，除了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仍需咱们男女双方共同生活的意愿。假使一方为了骗取另一方的彩礼而假意与另一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是呢登记以后偶尔生活在一起，也不能认定在上述情形二中共同生活，否则啊有违对咱们这个公平的原则，也极易呢让女方利用假结婚来骗取财物的目的提供了法律的庇护，不利于咱们广大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司法的社会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所谓的共同生活应该是指较为长期稳定的夫妻生活和经济生活。针对咱们第三点，如何认定几户人的生活困难呢，由于现在实践中并没有具体标准，也成为实务审判中的一个难点。对于城镇居民呢，相对来说简单，我国城市呢在全国范围内已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有明确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予以参考，可根据其收入是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来评判。但对于咱们广大农村的居民，问题则对相对复杂，因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在我国农村普遍建立，部分地区呢尚未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这使界定是否困难缺乏了相对的依据。实践中往往是男方要求返还彩礼，但双方呢各执一词，且这个标准还不明确，当事人的要求返还彩礼的诉求呢就很难得到支持。因此根据当地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明确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具体适用标准，对于解决彩礼返还纠纷是有着积极的意义。
1: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理民生律师随行，一段广告信息过后我们继续进行。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关乎你我他，让我们都行动起来，防风险，查隐患，强预案，勤演练，保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关乎你我他，让我们都行动起来，防风险，查隐患，强预案，勤演练，保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

0: 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4: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刘超律师做客直播间。刘律师呢，通过法条解读、真实案例分析以及法律法规的探讨，对农村的彩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那刚才刘律师，我们了解了哪些情况可以要求返还彩礼之后，很多的朋友也在好奇啊，说法律上有个概念叫夫妻共同财产，因为现实当中呢，很多朋友的彩礼都是父母又交给自己的孩子的，那么彩礼到底属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呢？
5: 哎呀，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比较关键。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关于共同财产的规定呢，共同财产主要是指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者赠与夫妻双方的财产以及他应属的共有财产。由此可见呢，彩礼啊并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因为彩礼啊一般指的是婚前所得，也就是说男女双方为了这缔结婚姻关系的赠与，所以他应当受到赠与方的个人财产。此外，很多人呀还没有注意到这种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当男夫妻双方已婚，此时父母赠与双方的财物呢，虽然也被称为彩礼，但是这种所谓的彩礼则不属于女方个人所有了，而是咱们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4: 嗯，那么法律规定需要返还彩礼的范围是怎样来界定的呢？
5: 根据法律规定，返还彩礼主要是与缔结婚姻密切相关的大额财物，所以为了缔约婚约所给的小额礼金、礼品都算作赠与的物品，不属于法律支持的返还范畴。例如男女双方在自由恋爱中相互给的礼物、衣物等易损、价值低的物品均不能认定为彩礼。
4: 嗯，那么在返还彩礼的这个数额上，是全部返还还是按照比例来返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5: 对于彩礼返还比例的认定呢，要分以下几点：一、严格适用法律，兼顾本地习俗。这里呢就是说，既要严格区分彩礼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界限，又应该充分考量男女双方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彩礼的数额与家庭收入水平、是否生与子育女、双方未缔结婚姻关系或离婚的原因以及过渡程度，还有呢就是说彩礼使用情况等多种因素，最后做到一个双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二呢是尽量返还原物，例如车辆、戒指、首饰、项链等这种特定物，且原物存在呢则应当返还原物， 这样做呢可以减

0: 让双方的矛盾，如原物不存在的，则按市场价格计算成现金返还给对方。总之呢，每一段婚姻缔结的机缘不同，维持的原因不同，产生的纠纷也不尽相同。法律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一定是最或不可缺的利益保障的手段。没有一个能够放在任何一段婚姻中适合的方案，只有个案。
1: 嗯，好的，也谢谢刘律师的解读。那节目最后呢，作为律师，就这个彩礼的相关问题，刘律师您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要为我们听众朋友建议的呢？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农村彩礼问题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我们可以在平时多学学法律知识，提升法学素养，严格依法办事，塑造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同时呢还要做好家庭教育，多沟通多交流，明白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幸福是不能拿金钱来衡量的这个道理。心事心办，倡导良好的婚育风尚。我也相信通过这些办法，大家一定会共同迈向新的幸福生活，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
1: 好的，那感谢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刘超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精彩的解读。刘律师，在节目最后您能把电话向听众朋友公布一下吗？如果有相关彩礼方面的问题，可以向您咨询一下。
0: 可以，我的电话是186-0314-1987。
1: 嗯，你再说一遍，
0: 186-0314-1987，
1: 很好记啊，186-0314-1987。如果听众朋友在婚姻方面，有关彩礼啊、离婚啊，或者是结婚之前的这个个人财产，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向刘律师来进行咨询。那感谢刘律师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主持人。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如今的社会倡导婚姻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可以随心所欲，任何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自由都将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罚，也势必会给自己平添不必要的烦恼。今天的法治书场将给大家介绍的是难以分辨的重婚，就是因为有人把婚姻当作儿戏，从而引发的闹剧。
2: 2019年的一天上午，家住南方某地的林秀娟正在家带孩子，大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林秀娟的婆婆去开门，是一个不认识的中年男子。男子问道：这是林秀娟的家吗？婆婆说：对呀。男子说：你叫她出来一下，我有事找她。婆婆看这个人啊态度很不客气，就警惕地问：你是谁？找她什么事儿？男子不友好地说：我是她男人。婆婆一听啊就着急了：你胡说什么？她是我儿媳妇。林秀娟听到门口吵闹，抱着孩子出来看，结果呀她愣在了那里。这个男人竟是16年未曾谋面的前夫徐虎。徐虎见林秀娟抱着个孩子出来，立刻来劲儿了，大骂道：好你个林秀娟，这个孩子是你生的吧？你逃婚16年，对我和儿子不管不问，却跑出来跟别人生孩子，你这是犯罪呀！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说完就想往院子里面闯，被林秀娟的婆婆挡在了外面。林秀娟婆婆听说儿媳竟然有婚史，还生过孩子，很是震惊，急忙问道：秀娟，这是怎么回事？你到底认不认识她呀？林秀娟急忙跟婆婆解释说：这个人啊我认识，但我真的没有和她办过结婚登记。
3: 看到眼前这一幕，婆婆立马要赶走这个男人，谁知男子竟拿出结婚证，称自己和林秀娟是夫妻。更让婆婆疑惑的是，结婚证上的照片虽然是林秀娟，但上面的名字写的却是许秀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林秀娟的婆婆急忙给上班的儿子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徐虎啊，见人越来越多，急忙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匆匆地离开了。林秀娟的丈夫王建明赶了回来，问林秀娟是怎么回事。林秀娟委屈地哭着说自己遇到了无赖，其他什么事情也不说。王建明和林秀娟是在广州打工时认识的，两个人啊是自由恋爱，是有感情基础的。王建明也不相信妻子会欺骗自己，隐瞒了有婚史跟自己结婚。可是这个男人来闹事儿也不会无缘无故啊。但林秀娟并没有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王建明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3天后，警察登门说林秀娟涉嫌重婚，将其带走去派出所调查。王建明懵了，重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林秀娟为什么不跟自己说实话？王建明赶紧聘请律师会见林秀娟，事情的真相随之浮出水面。原来林秀娟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带着林秀娟和弟弟相依为命，家境很是清贫。10年前，16岁的林秀娟初中毕业后打算继续读高中，但重男轻女的父亲呢却不同意，让林秀娟早点结婚，向男方要些彩礼来供弟弟读书和补贴家用。为了彩礼，父亲通过媒人将林秀娟嫁给了邻村的徐虎。林秀娟不愿意，父亲就将她押送到徐虎的家。由于未到结婚年龄，只摆了2桌酒席，拍了结婚照， 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不认识的徐虎过起了日子。因为林秀娟未到法定婚龄，徐虎的母亲啊就借了一个叫许秀华的年轻女人的身份证，且在当事人均未到场的情况下，采用了这些虚假的材料取得了婚姻登记证明，给他们办理了结婚证。林秀娟嫁过来不久啊就怀孕了，孕期反应很严重，她不仅没有得到徐虎的关心和照顾，反而被嫌弃懒惰。孩子出生后，徐虎开始酗酒，只要孩子一哭闹他就打林秀娟，家暴是越来越频繁。忍到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啊，林秀娟悄悄地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物，带着自己的身份证逃离了徐虎家。
3: 林秀娟决心要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于是她拿着向同学借来的几百元钱跑到外省打工，并断绝了与徐虎和娘家人的一切联系。天高海阔，林秀娟想要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林秀娟能否如愿呢？
2: 在外打工的过程中啊，林秀娟觉得自己如同获得重生一般，可以自由的工作和生活，有不少年轻小伙追求自己。刚开始啊，林秀娟是拒绝的，她觉得自己是结过婚有过孩子的，别人知道了一定会嫌弃自己的，所以呀，林秀娟对自己的过往从不提起。在一次为女工举办的普法讲座中，林秀娟得知她跟徐虎结婚时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结婚证啊并不合法，是无效的。于是在广州打工的几年里呀，林秀娟也谈过几次恋爱，最终与一个叫王建明的工友相识。王建明与林秀娟是同一个省的老乡，一年后二人在王建明的老家办理了婚姻登记。婚后林秀娟从来不回娘家，王建明问她为什么，林秀娟借口说是父亲逼婚自己才逃出来的，不想再见到他，王建明也就没再勉强问下去。
3: 就这样一晃二人结婚三年了，林秀娟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她每天和婆婆一起在家带孩子，一家人相处得其乐融融。可谁知老家的丈夫徐虎突然找上门来，还以重婚罪为由报了警。可是林秀娟从来不和老家的人联系，徐虎是怎么找到林秀娟的呢？
2: 原来多年以来呀，这徐虎一直在寻找林秀娟的下落。徐虎也谈过几个对象，都因跟他合不来而分手。徐虎只得独养他和林秀娟的儿子。我的母亲啊几年前去世，因为徐虎的好逸恶劳，日子是过得紧紧巴巴的。他将自己的不如意呀都怪罪到了林秀娟的身上，发誓要找到她，让林秀娟补偿这些年的损失。一年前徐虎所住的村子要拆迁，有关部门在调查人口信息时，徐虎到公安机关查询，这才知道林秀娟现在的下落，她竟然又结婚生子了。于是徐虎找到林秀娟的家大闹，并报案称她重婚，公安机关认为重婚成立，将林秀娟拘留，案件移送检察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啊，一种意见认为林秀娟与徐虎是事实婚姻，她有配偶仍与他人结婚，其行为已经构成重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同时存在两个婚姻，林秀娟与徐虎的结婚登记是无效登记，林秀娟没有重婚犯罪行为。

0: 那么林秀娟到底构不构成重婚罪呢？请看本案的法律点重婚罪的认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那重婚罪怎么来认定呢？我们接着说，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那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即为有配偶的人。本案中啊，徐湖与林秀娟举行婚礼，并以夫妻的名义生活时，林秀娟尚未达到法定的婚龄，严重的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并且在当事人未到场并采用虚假材料取得了婚姻登记证明，因此呀，二人的婚姻登记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充其量他们属于同居关系。但因林秀娟独自离家未归长达十多年之久，二人之间已经确实不存在夫妻生活上的实质的内容，没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的事实，应当认定为这种同居关系呀，已经事实上的解除和拆散了。而且构成重婚罪的主观要件必须是直接故意，而本案中林秀娟主观上并没有明知的这种故意，而是知道自己之前的婚姻无效之后才与另一名男子结婚生子，因此啊，这林秀娟不具备重婚罪直接故意的构成要件。最终人民法院判决林秀娟无罪，林秀娟当庭释放。林秀娟被丈夫王建明接回到了自己的小家，丈夫并没有埋怨林秀娟，而是帮她一起解决与徐虎孩子的抚养权的纠纷。林秀娟主动履行了对儿子的抚养责任，而徐虎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独自抚养儿子。王建明与林秀娟一家的生活呀，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而当初为林秀娟和徐湖违规办理婚姻登记的人员，后来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刚才的案例中啊，林秀娟虽然与徐湖有结婚证，但婚姻登记是无效的，因此她不构成重婚罪。但下一个案例中啊，这当事人从来没有进行过婚姻登记，却触犯了重婚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外籍男子杰克与女友同居生子，却迟迟不登记结婚。国外妻子将杰克及其女友告上法庭，两人却否认自己犯重婚罪。那么婚外同居生子究竟是否构成重婚罪？外籍男子又是否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0: 2016年春天，刘婷接到了父母的催婚电话，问她什么时候与外国男友登记结婚。刘婷疯了一样的吼道，你们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说完挂断了电话。刘婷时年32岁，是南方某大都市的一名白领，她的男友是45岁的国外商人杰克，两人已经同居1年多了。但刘婷啊，有一个她的难言之隐，有个事儿啊，她从来没跟爸妈提起过，也跟杰克约定好，这件事儿不能让刘婷的爸妈知道，那就是杰克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有家庭了。杰克与妻子罗娜结婚20多年，有3个儿女，最大的女儿已经工作了。也就是说，刘婷是插足杰克婚姻的第三者，一直充当着这个不道德的身份，刘婷自然不愿意。她多次与杰克商量，让杰克回国去离婚，然后啊来中国跟他结婚，可是杰克坚决不肯回国离婚。看着深爱的男人无法给自己婚姻的名分，刘婷痛苦和矛盾极了，不知道该是分手啊还是继续。分手吧，这刘婷舍不得，她觉得自己找不到比

0: 杰克更优秀更富有的男人了。继续的话呢，爸妈又在催婚，自己只能保持与杰克的婚外情人的关系。刘婷十分的为难，既然刘婷早就知道杰克在他自己的国家有家庭，那么刘婷为什么还要和他恋爱呢？
1: 2014年，杰克受公司委派只身来到中国做货运代理生意，刘婷是国内合作公司的代表，也算是杰克的生意伙伴了。在二人见面之前呢，刘婷已经做过了功课，对杰克有了些了解。杰克毕业于英国某著名高校，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多年，他从普通的员工一路成长为亚洲事业部的总监，执行过多项重大投资项目，取得过行业骄人的业绩。他这次来中国呀，肩负着几十亿元的投资项目的考察任务，与中方的合作能否进行下去呀，这个人他说了就算。所以呀，从没有见过面的那一刻起，刘婷就对杰克充满了崇拜和期待。杰克到达的那一天，刘婷亲自去机场接机。见面的那一刻呀，刘婷是怦然心动，这个高大挺拔的外国男子果然名不虚传，不仅身份显赫，还衣着得体，风度翩翩。
2: 之后的日子里，他们每天一起工作，杰克的一举一动都让刘婷觉得充满了魅力。工作之余，杰克经常邀请刘婷一起娱乐消遣，这一切都让刘婷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可是让刘婷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让她无比着迷的男人将会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
1: 杰克的到来呀，让单身的刘婷是毫无顾忌地满足了杰克提出的一切陪伴要求，甚至是主动讨好杰克。二人举止亲密，杰克在刘婷的眼神中看到了刘婷对自己的崇拜。杰克也直白地告诉刘婷，我非常喜欢你，我们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几次交往之后啊，两人就很快的如胶似漆起来，在外人看来就如同一对异国情侣。在两人交往期间，杰克毫不掩饰自己已有的婚姻，刘婷在明知杰克已经结婚仍然大大方方的和他谈起了恋爱。对刘婷而言，找一个成熟又多金的外国男友非常体面，事业上还能得到帮助，只要在一起呀，就有机会和杰克结婚。但在杰克的价值观里呀，这不过是一场不能让妻子知道的东方之恋。他认为对待婚姻要严肃对待，但是爱情可以不是唯一的。面对刘婷父母的逼婚呢，杰克表示并不想与欧洲的妻子离婚，但自己真的喜欢刘婷，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工作，继续照顾刘婷。面对杰克的坚决，刘婷让步了，他提议我们不用结婚登记，只要你不离开我就好，办一场中国式的婚礼吧，至少啊，在中国我们可以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就这样，2016年，刘婷和杰克在中国拍摄了婚纱照，并在刘婷的老家举办了婚宴。之后啊，两人就以夫妻的名义同居在了一起。
2: 短短3年时间，刘婷和杰克二人生了一儿一女，过起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刘婷认为，只要没人说出去，杰克的妻子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和杰克的秘密婚姻。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的婚外情还是被杰克的妻子发现了。
1: 2019年，杰克回国度假，妻子罗娜在他的电脑中无意间发现了他与刘婷的聊天记录，两人不仅以老公老婆相称，更有大量结婚照和亲密生活合影。

0: 罗娜与杰克大吵了一架，要求杰克断绝与刘婷的关系，回归家庭。但是此时的杰克呀，他已经离不开刘婷和一对在中国的儿女了，他仍然飞回了中国。在与杰克多次争吵后，罗娜往丈夫的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呀往往都是刘婷。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展开了谈判，罗娜希望刘婷知道分寸，主动退出，但刘婷哪肯放弃呀，她却毫不客气地让罗娜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称杰克是其老公。刘婷希望罗娜有自知之明，早点结束名存实亡的婚姻。
1: 罗娜无法接受丈夫的出轨和刘婷的咄咄逼人，她决心要守住这段婚姻。于是罗娜搜集了丈夫婚外情的证据之后来到中国，她委托了律师以杰克和刘婷涉嫌重婚罪向警方报了案。那么杰克和刘婷是否构成重婚罪呢？
0: 在警方立案调查以后，杰克和刘婷都觉得是罗娜为了拆散他们而小题大做，觉得自己没有违法。因为杰克是外国国籍，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关键呢，他们并没有在中国登记结婚。那么杰克到底受不受中国法律约束？杰克和刘婷到底构不构成重婚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涉外刑事案件管辖权。我国刑法第六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也就是说呀，本案中杰克虽然是外国人，只要他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司法机关同样是可以按照中国的法律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并且杰克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并不具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依据上述规定，警方以重婚罪将杰克及刘婷羁押，并展开了侦查。杰克与刘婷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双双认罪，被认定为自首。刘婷主动向罗娜致歉，因刘婷要抚养年幼的儿女，她被取保候审。得知丈夫被羁押在看守所，罗娜有些后悔了，她来到公安机关要求撤回对丈夫的控告，并写了一份求情信给办案机关，希望法院不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法院认为，杰克虽未与刘婷登记结婚，但公开和刘婷以夫妻的名义同居生活，其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有配偶而重婚的情形，故应以重婚罪定罪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规定，重婚罪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杰克、刘婷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人民法院决定对杰克、刘婷从轻处罚，判决杰克犯重婚罪，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判决刘婷犯重婚罪，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经过这场风波呀，杰克和刘婷都冷静了和理性了许多。杰克表示，现在呀，他终于明白自己并不能让两个女人同时拥有婚姻，自己的行为对哪个女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他最终选择和刘婷生活在一起，会尽快回国与罗娜协商离婚，但这恐怕又难以实现，因为作为在中国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以后再申请签证回到中国将会比较麻烦，而刘婷也同样有犯罪记录，无法获得前往捷克本国的签证，两人的这个临时

0: 家庭或许难以维系。如果两人不能结婚，刘婷将要独自承受抚养两个儿女的重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不该有

0: 人权利为代价，否则必将自食苦果。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从某种角度来说，儒家和墨家是很相像的，因为他们都主张爱。儒家讲究仁爱，墨家讲究兼爱。但是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却对墨家大加批判。孟子名轲，邹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从年代排序可以看出，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墨子去世后，孟子才出生。孔子比墨子大80多岁，而墨子比孟子大90多岁。孟子出生时，孔子已经去世上百年。孟子对孔子极其崇拜，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居，后世也把他们两人的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那么作为儒家的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他为什么要痛批墨子呢？他的说法和墨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两位侠士》。
3: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孟子批墨子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孟子和墨子太像了，反倒是和孔子啊不太像。孔和孟差别很大。

我们这一集呢，先讲孔孟之别，再讲孔墨之同，孟墨之同。孔子和孟子的个性相差很多。第一点，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是一个很宽厚很谦和的人，因为孔子是讲礼的，礼之用和为贵啊，礼是讲让的，礼让礼让嘛，礼和让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孔子不管怎么说，他再怎么他要顾顾别人的面子啊，他不会硬邦邦的给你顶回去。孟子就不一样了。有一次孟子准备去见齐王，都收拾好了准备上朝去见齐王，这个齐王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就派一个人来跟孟子说，说先生啊，啊寡人呢非常想见先生，只是寡人呢感冒了不能吹风，因此不能登门拜访，如果先生能够上朝呢，寡人也愿意勉强上朝，我们在朝廷上见行不行？我讲清楚，这个孟子本来是准备上朝去见他的，一听他这话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也感冒了，我也不能吹风，咱不见了吧。到了第二天呢，朝廷里有一个大夫啊，家里死了人，孟子要去吊丧，他的学生就过来说，先生不行吧，昨天先生还说感冒了不见齐王，这今天又出去参加追悼会了，这不合适。工作有什么不合适？孟子说有什么不合适，我昨天病了今天好了嘛，去了。走到外面一会儿，他的学生气喘吁吁的追过来了，先生不好了，说齐王派医生来了，不是说先生感冒了吗，派个医生来，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说先生已经上朝去了，说先生你赶快上朝去见齐王。孟子就不去，就不去也不能回家呀，你家里不医生堵在那儿吗，找个朋友家住下来，找住到另外一个叫景丑的人家里面。这个人就看不懂了，说孟先生，这我不大懂啊，君臣关系是讲理的呀，这个好像儒家又那么讲理，这个孟先生这个做法好像不大合君臣之礼嘛，是吧。孟子说告诉你，天下有达尊者三，就天底下最尊贵的有三样东西，爵一耻一德一，第一个是地位官位，这个是尊贵的，第二呢年龄啊，年纪大的就要受尊敬，第三的德行道德品质高尚的受尊敬。他齐王不能凭着他地位高就蔑视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修养好的呀。孟子说，所以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招之臣，什么意思呢，但凡是那些有作为的那些君主一定有不能够召见的臣子，这些君主一旦要向这些大臣或者这些臣子或者这些民间人士请教，自己登门拜访的，是不能够招来换来的啊，你过来跟我讲讲出个主意，我这是麻烦的怎么办，来来来，那不行的，这样的像我们这样有德的有学问的人是不去的。所以孟子身上有世人的风骨啊，啊，他有骨气的，他也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他也推销自己的主张，但他不卑躬屈膝，他甚至这样说，
他说：“遂大人之渺之。”

勿视其为伟人。啊，他跟别人讲，他说你们想游说诸侯和大夫吗？你们想去找工作吗？告诉你，你找工作的时候，你首先把你老板不放在眼里。啊，遂大人之藐之，先藐视他，无视其为伟人，不要为他那个崇高的地位给你吓着了，那你才可以宣传你的主张。那人家会问了，那我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孟子没说，我替他说吧，拉倒呗，在家待着呗。你说这孟子是不是一个是刚子不阿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不同，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说什么话呀？他都是绕着弯说的，客客气气说的，让你去心领神会，你不领会他就算了。孟子就没有那么温和了。啊，孟子去见齐宣王，他说有一个人，啊，一个朋友，这个人出门的时候呢，把自己老婆孩子就托付着给这个朋友了，啊，托朋友照管。等他回来一看呢，他老婆孩子饿、冻，没人管。大王，你说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宣王说：“弃之，断交嘛。”这样朋友你要干什么？啊，对，孟子对了。他说又好比说有一个官员，他根本管不住这个部门。大王，你看这样的官员应该怎么办呢？宣王说：“已知，撤职。”孟子说：“好啊，一个朋友，你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他，他没照顾好，你应该断绝交，是吧？一个官员，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他了，完不成任务，你应该撤职。那么，一个国君治理一个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应该怎么办？”知道齐宣王怎么回答吗？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就把脑袋别过去了，哎，今天网上有什么事儿？他不回答。这个话你听听，你听听，告诉大家，这是孟子比较客气的话。不客气的，以后再讲。所以孟子这人不讨人喜欢，你说谁喜欢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孟子不管，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孟子有一个观点叫做不直则道不现，就真理都是正直，真理也都是直白的。如果你不能用最直白的、最明白的、最通晓的、最直截了当的语言把你的观点说出来，你的观点就不是真理。真理有什么可怕的？真理怕什么？所以孟子不管，照说。这是孔孟的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孔子是很谦虚的，他说我呀是述而不拙，啊，我只是做传承工作，我没有创造。即使孔子有创造，其实孔子怎么没创造？孔子创造多了，但是孔子是寓创造于传播，在传播的过程当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和体系。你看起来他什么都没做，实际上做了很多，但是他孔子还说我述而不拙，啊，若胜于人则无其干，啊，你要说我是圣人，说我是仁人，我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很谦虚。孟子不谦虚，孟子很张扬。孟子的名言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你们想天？

下太平吗？想不想天下太平啊？如果想天下太平，今天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就我。还这个期盼实在是太厉害了，实在是太厉害。所以孟子对谁都不客气，包括对他的学生，他可不讨好学生的。孟子也，你像这个孔子呢，他是谦和的，是吧？孔子对学生很好。那孔子的名言是啊，自行书修以上，吾未尝无愧。啊，只要你送十条干肉，啊，做个见面礼，啊，表示尊师重道，我总归要给你一些教诲。啊，当然这个教诲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啊，不一定就是上课了，也可能是回答点问题啦，是吧？等等。孟子怎么说呢？孟子说：“予之不削，之教诲也者，是以教诲之而已。”就是我不削于教他，那就是教他。那看来这孟子有些他是不屑于教的，你上面拿十条干肉来也不行，你要讨教我懒得回答，我懒得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回答你的问题。这话也孟子敢说呀？谁敢说呀？你们老师敢吗？这我们学校里当老师的谁都不敢说，这说了那不炸的赢了，那网上那孟子就敢说，个性张扬啊，是吧？个性张扬，所以孟子比孔子想得开。孔子是有牢骚的，啊，我们前面讲孔子都讲过了，啊，什么我的道，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啊，我想做个木筏子漂洋过海啊，啊之类的牢骚话啊。孟子他比孔子想得开一些，他也是到处碰壁啊。因为儒家的药方救不了当时的社会，没人听他们的。那孟子和孔子一样是周游列国，一样的到处碰壁。但是孟子怎么说呢？他对一个人说，他说：“你想游说诸侯吗？我告诉你怎样游说。”怎样游说呢？人知之亦萧萧，人不知亦萧萧。萧萧是什么意思呢？快乐。我们去游说诸侯，我们去推销自己的主张，人家理解我们，这个知可以翻译为理解了，人家理解我们，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开心。人家不理解我们，不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也开心。我干嘛不开心？为什么我们君子能够做到时时刻刻开心呢？因为我们尊德乐义，我们尊重的是道德，我们快乐的是正义。我只要我是正义的，我就快乐，人家理不理解我，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孟子说：“尊德乐义，这可以萧萧矣。”只要你尊德乐义，你就永远是一个快乐的人。人家理解你，你也快乐；人家不理解你，你也快乐。然后孟子说：“故事穷不失意，达不离道。”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不离开正义；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也不离开道义。德智则加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就是我得志了，我做官了，我有条件实现理想了，我就造福于民，造福一方，把恩惠交给老百姓。如果我不得志怎么办呢？我管好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优秀的品质，我自己的表现，给大家做个表率。这就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

0: 儒家讲道德。我首先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堂堂正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我的政治理想，我把这个理想让人民信服，做不到我做表率。这就是孟子。所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对孔孟的这个比较啊，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所以我对这两个人各用一句杜甫的诗来形容，孔子是润物细无声。我们读《论语》啊，我们读《论语》啊，如沐春风。那孔子是温柔敦厚，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孟子呢，我们读孟子的书，如闻战鼓。你读了孟子以后，你就学着只想拿起一个什么家伙出去。是干点什么事情才行。所以孟子是侠肝义胆，气势磅礴，一洗繁马空，这是孔孟之别。从这一点上呢，我们会发现孟子像墨子。
1: 如果我们给孔子和孟子各勾勒一个形象的话，孔子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长者形象，而孟子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斗士。虽然我们讲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实际上孔子和孟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在易中天先生看来，就个性而言，孟子更接近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那么孟子和墨子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孟子和墨子的共同特点是都行侠仗义，都反战爱民。如果要细分一下呢，那就是墨行侠，孟仗义，墨反战，孟爱民。墨子的行侠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啊，这个当时鲁国的一个工匠叫公输班的啊，就是鲁班了啊，发明了一种工程的器械啊，把这个专利呢卖给了楚王，楚王呢要去打宋国，墨子得到消息，十天十夜赶路赶到郢都来见楚王，然后他先见了公输班。公输班见到墨子说，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有什么要兄弟我效劳的吗？那孟子说，我在北方有个仇人，想请先生帮他做了。墨子的脸，鲁班的脸就拉下来了。然后孟子说，事成之后200斤。公输班说，这个太不像话了吧，买凶杀人比人义不杀人，我义士，我主张正义，我怎么能够为了钱去杀人呢？我说一个不杀，你们去打宋国杀多少？你打宋国干什么？这个一般说，那不是我要打，楚王要打。那楚王要打，我们见楚王。墨子再去见楚王，墨子就问楚王了，他说有这么个人呢，家里有的是山珍海味，他去偷邻居家的酒糟米糠；家里有的是绫罗绸缎，他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家里有的是高级轿车，他去偷邻居家的这个破车子。这是什么人呢？孔子说，那个楚王说，这人有

0: 盗窃币。我说是啊，现在楚国和宋国就好比这两家人，你们楚国地大物博，应有尽有，宋国又小又穷，要什么没什么，你打他干什么？你楚国现在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你地广人稀。宋国呢，多的是人民，少的是土地，你一仗打过去以后，你还要牺牲你的人民，得到那么一小块多余的土地，你干什么？你这不是有盗窃病吗？楚王也没有话说，但是楚王和公输班他都不愿意就此罢手啊。那楚王说，那这人家他的工具都发明出来了，不用不是白不用吗？那墨子说，那好好，我们用用。于是墨子和公输班解下腰带来，用腰带做成一个城的形状，然后让公输班拿一块板子模拟这个工程，墨子也拿一块板模拟守城。怎么样呢？公输班九设工程之机变，墨子九拒之。这个九什么意思啊？大家都说是多次，告诉大家，也有书翻译为就是九次。冯友兰先生的书就是九次，所以说九次也不是硬伤，九次多次都对，九攻九守。最后公输班没招了，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公输班就说了，我有办法对付你，我不说。墨子说，我知道你有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说，你们说嘛。墨子说，我知道公输先生的办法无非是把我杀了，我杀了就没人帮宋国人守城了，你们就可以打宋国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的学生300人带着我发明的机器，拿着我想出的办法，已经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兵来送死了。而楚王说，那倒是不打了，那不打了，不打了。墨子回去了，回去说路过宋城的时候天上下着大雨，墨子说，能不能让我进去避避雨啊？宋国人说，你别进来，不让你进来。说明什么呢？说明墨子跟宋国没有利害关系，他纯粹就是行侠，纯粹就是实践他的学术主张，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墨子是侠义之人，孟子也一样啊，孟子仗义啊。他们周国有一次发生这个战争啊，邻国打过来，周国的官员有30多个人被邻国的军队杀了，周国的老百姓在旁边袖手旁观看着，这周国的国君就气不过了，说我的这个人民怎么这样呢？这些见死不救的家伙是不是该整治整治呢？要整治吧，整治不完那么多，不整治吧，心里这口气咽不下去。把孟子请来问问先生认为应该怎么样，孟子说，活该啊，谁让他们对平时对老百姓不好的呀、啊？那一年我们周国发生饥荒，老百姓流离失所，没有饭吃，到处要饭，年轻人逃难要饭，年老的饿死在家里面，国君你的仓库里有的是粮食，有的是珠宝，有的是肥肉，你的官员就不向你报告灾情，看着老百姓饿死，这样的官员死到临头的时候没人救，不是活该吗？活该，仗义啊。所以墨子行侠，孟子仗义。
1: 其实从上面易中天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不必

0: 痛批墨子，他们两人不乏相通之处，很像两位侠士，一个行侠，一个仗义。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而在易中天先生看来，孟子和墨子相似之处还远不止这些。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1: 第二个，墨子反战，孟子爱民。墨子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他有一篇文章叫《非攻》嘛，反对进攻别人。墨子这个《非攻》篇呢，就是墨子的反战宣言。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主义者，而且是主张以战争反战争，以反侵略战争来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的。在这个《非攻》篇里面，墨子有一个说法。墨子说，有一个人偷了邻居的桃子、李子，我们大家都说他是坏人。又有一个人偷了邻居家的鸡和狗，我们说这个人比那个偷桃李的更坏一些。又有一个人偷了人家的牛和马，我们又说这个偷牛马的比偷鸡狗坏一些。又有一个人杀了人，是杀人犯，我们说这个更坏了。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就是你损害别人这个程度越大，或者说你让别人受到的损伤的这个程度越大，罪过就越大，是不是？所以偷猪狗的罪比偷桃李的大，偷牛马的罪比偷猪狗的罪大，杀了别人的人的罪比，就杀人罪比盗窃罪大。可是现在有人带着军队成群结队的去杀人，一杀杀那么多人，不但没有罪，大家都说他是英雄，这什么道理啊？这什么道理啊？这没有道理啊。像这样打着各种旗号，率领着军队去大批大规模屠杀别国人民的人，该判什么刑呢？大家说该判什么刑呢？孟子回答了，孟子说判最重的刑。孟子说呀，杀一无罪就是不仁，你只要杀一个无罪的人，你就是犯罪，就是不仁，何况杀人淫也，杀人淫臣呢？因为孟子这个时代比墨子时代就还黑暗了。墨子是春秋战国之交，孟子已经到了战国的中期。孟子形容当时的战争是：争地以战，杀人淫也；争城以战，杀人淫臣。就是为了争夺一块土地，把这个土地上的人全杀了；为了争夺一座城池，把这个城里的人全杀了。孟子认为这样一种战争简直就是罪大恶极，所以孟子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善战者服上品。越会打仗的处分应该越重，当然这指的是侵略战争。实际上这个中国的战争从春秋开始啊，就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叫做春秋无义战。

到了战国时期，完全都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私欲，置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于不顾。所以在这个时候，墨子和孟子都是反战的。墨子反战，孟子爱民。孟子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孟子和梁惠王有一段对话。梁惠王呢，就是魏惠王，就是魏惠王，是魏国的国君，因为他迁都到大梁，所以叫梁惠王。孟子和梁惠王有一次对话，孟子说：“拿一根棍子杀人和拿一把刀杀人有区别吗？”那梁惠王：“那没有区别，都是杀人嘛。”孟子说：“好，那么用棍子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那也没有区别，都是杀人嘛。”孟子说：“好，没区别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看看你的梁国，你的魏国是怎么样的情况。你的魏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袍有肥肉，厩有肥马，你的厨房里面堆满了肉，你的马厩里面全是膘肥体壮的好马，可是你的人民怎么样呢？民有饥色，也有饿殍。你的老百姓是活着的人，面黄肌瘦，没有饭吃，野地里到处躺着饿死的人，这就是你的政治。你这不是用政治杀人吗？你这叫什么？你这叫率兽而食人也。你这叫做率领着野兽去吃人。野兽之间互相残杀，人都看着恶心，何况你一个做人君的，你一个做民之父母的人，却带着野兽去吃人，你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民之父母？这家伙他就这么当着君王的面就这么说。可以说他这个爱民的力度啊，还要强于墨子呢。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出来，从个性看，孟子和墨相比，他更接近墨子，而不是接近孔子。从立场来看，也接近墨子，而不是接近孔子。然而，就是这个孟子，在儒家当中第一个站出来痛批墨家，还把话说得那么重，这到底是为什么？而且我们正是去比较孔子这个墨子的观点和孟子的观点，我们也能发现他们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墨子的兼爱是怎么说的？世人之国，若是其国；世人之家，若是其家；世人之身，若是其身。就是看别人的国家就像看自己的国家，看别人的家族就像看自己的家族，看别人的身体就像看自己的身体。孟子怎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我自己家里有老人有父母，我像对待我自己的父母一样也去对待别人的父母，我自己家里有子女有兄弟，我也像对待自己家里的子女兄弟一样对待别人的子女兄弟。这个和墨子的世人之身若是其身，世人之家若是其家，世人

0: 政治国、入世奇国，不是很像吗？这么相像的两种观点，为什么会水火不容？为什么会发生那么激烈的冲突呢？他们的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我们下一集来回答这个问题。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现在是北京市。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破解现实难题，也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栾平县遇见承德山水云波文旅专场开播，实景直播解锁金山岭长城新体验；栾平县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破解现实难题，也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为官一任，解决现实难题是本职本分，同时能够直面并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检验的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要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要杜绝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这些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立了鲜明标尺。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现实难题多是发展中的当务之急，往往与群众生产生活、地方发展大局紧密相关，容不得拖延回避，如群众的极难筹盼、企业的发展困境、地方发展的瓶颈制约等。及时破解这些问题，是对群众期盼的有效回应，也是稳住发展基本盘的关键，体现了干部当即作为的行动力。历史遗留问题多是长期积累、久拖未决的难题，成因复杂，牵涉面广，解决起来难度大、成本高，还可能面临诸多阻力，是很多干部不愿碰、不敢碰的烫手山芋。但若推诿回避、一拖再拖，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制约发展、影响稳定的拦路虎。敢不敢碰历史旧账，愿不愿收拾烂摊子，不仅考验干部的胆识和胸襟，更考验其解决复杂难题的智慧和能力。本世纪初，浙江先行发展的同时，一些长期积存的矛盾也集中爆发。浦江县因积案如山，成为信访第一大县，大量土地拆迁、民生旧账等久拖不决，群众怨声载道。2023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把首次省级领导下访第一站定在浦江，带领省市县多名干部现场破解难题，一天之内接访400多批群众，亲自拍板解决多个长期搁置

0: 谓的老大难问题。这一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化解的实践，从源头上破解了信访领域的历史顽疾，形成了全国推广的浦江经验。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丁以波报道。随着2026年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火热进行，一场场聚焦城上美景、特色美食与精品住宿的文旅专场直播活动在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区精彩上演。本次专场活动以沉浸式走播形式，将镜头对准景区及周边的优质文旅资源，实现文旅引流与产品带货的双向赋能。近日，记者在金山岭长城景区看到文旅主播正向屏幕前的网友展示壮丽的长城美景，主播边走边播，向直播间的观众讲述着明代长城的沧桑岁月与建筑智慧，还贴心地为线上观众规划了绝佳的摄影路线与观景点位，将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生动的游览攻略巧妙结合，让观众收获兼具知识性与实用性的云端旅游体验。观众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互动，表达着对这座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向往与赞叹。跟随着主播来到城下，直播画面自然切换到充满休闲气息的特色餐饮区，主播现场推介了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景观咖啡馆，分享了周边的美食和文创产品，通过所见即所得的沉浸式展示，将长城脚下的慢生活与国潮新风尚直观地传递给观众，有效激发了网友们的消费热情与打卡意愿。随后，主播带领直播观众走进了位于景区门口的金山岭长城大酒店，通过镜头全方位展示了酒店齐全完善的配套设施，精准切合当下游客对高品质微度假的消费期待。直播间还发放了专属特惠福利，为游客畅游金山岭提供省心舒适的旅居方案，同时也进一步丰富拓展了景区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文旅主播小玉：
2: 作为一个文旅行业的主播，站在长城之上很壮观，既雄伟又巍峨。下城之后，我又播了城下的特色小吃、文创产品以及酒店，酒店环境特别的好，我也吃了很多小吃，价格很亲民，非常值得推荐。在工作之中也感受到了难得的放松，真是不虚此行。
1: 此次文旅专场直播巧妙地将美食、住宿、美景三大要素串联成一条完整的消费链条，不仅全方位展示了金山岭长城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更成功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实际客流。下一步，滦平县将以本次直播活动为抓手，深耕文旅直播新业态，常态化推出实景沉浸式直播，不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记者丁以波报道。6月15号，滦平县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滦平监管支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27个县直部门，以及全县20个乡镇街道和25家县域银行、保险金融机构，开展了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等形式，解析以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涉农、虚拟货币、稳定币、消费返利、黄金托管、商品竞拍寄售、影视投资、高科技等为噱头的非法集资风险，向公众讲解了非法金融活动的基本特征、常见手段和社会危害，引导群众正确理财投资，管好口袋里的钱。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品300余份，接受咨询100余人次，进一步加强了防非品牌建设，精准揭示了非法金融活动的共性风险特征和新型话术套路，切实提升防非宣传的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有效强化全民防非意识和主动拒非能力。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员郭成明：
3: 下一步，劳民伤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

0: 充分发挥工作职能，加大对防范和打击非法滞留活动的双重力度，通过设飞风险提示、点人案例指示、防飞技巧展示等方式集中发声，再次三市双城高潮，共同维护老百姓的财产安全。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金城为您编辑，总计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九十七点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日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

0: 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祭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剩下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 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

0: 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2: 韦正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又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在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3: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
4: 那边东家里是哪里的？
5: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4: 河南的，
6: 湖北荆州，四川的，
7: 黄石大爷，
8: 湖北荆州的，
9: 咸宁赤壁，
10: 江西的，
11: 河南郑州的。
4: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5: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4: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6: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7: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11: 划龙舟，吃粽子，
6: 过端午饭吗？
9: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1: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3: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进度，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 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朋友啊！马明道，
2: 大家马明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
0: 耶、yeah!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
1: 啊
0: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
2: 对
1: 啊，
2: 要说有一点关系、
1: 啊、
2: 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1: 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0: 不行，
1: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0: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1: 怎么了，
0: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0: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1: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2: 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0: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事业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1: 啊，
2: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5: 你们俩谁合适？
0: 当然了，
1: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0: 哪里哪里，
1: 至今没发现第一。
0: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哎，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2: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1: 什么？
0: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1: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2: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
2: 啊，
0: 给评委送礼。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2: 这个过脑筋干嘛？
0: 他也是毛巾厂的，
2: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2: 不、
0: 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2: 行啊。
1: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2: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1: 你说什么？
2: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个过门啊，走。
1: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情子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三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宋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
1: 交给我了。
0: 哎，干嘛呢？我到下边为您
1: 鼓掌。
2: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1: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2: 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谢谢。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王姐，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你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触动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上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呀，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你好运来。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儿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三夫夸，我夸一夸，张同梅是狗不理包的。

0: 这条玻璃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0: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0: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
1: 啊，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0: 在这儿？
1: 对对对。
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0: 没带板。
1: 我带着的。
0: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少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毛给了你啊？我跟你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自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夸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解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看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不尖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妈两头颤，这个大不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

0: 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扇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哎。我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啊？下回转播接。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啊，勇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2: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们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盐水500毫升，
1: 盐压90/60，心率124每分。
0: 送换一室，抓紧背景直接送。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脸。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
7: 时间13点整，
6: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流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7: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6: 1934年末，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川陕苏区的反六路围攻战役。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正面临着是北上陕甘还是南下川南的选择。就在红四方面军决定北上的时候，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不断来电，指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1935年3月11日，在川北小城望苍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伴随着电报员熟练的敲击声，红四方面军致电中革军委，明确答复：我军目前在南部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坚决地表明了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心。因为发报电文精炼，并没有花费过多的时间，这条发送给远在云贵高原中革军委的电波就消失在了川北小城的上空。发报机旁站着的一人也长出一口气，他就是时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王树声1905年生于湖北麻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他英勇善战，能攻善守，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次面对汹涌的嘉陵江，王树声和红四方面军又会有怎样的应对呢？嘉陵江是长江上游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流经陕南和川北，在重庆注入长江。蒋介石在这里安排了熟悉情况的川军部队，妄图凭借天险围堵红军。四川军阀部队沿嘉陵江西岸布置了邓锡侯和田颂尧部共53个团，防线长达600余里，沿江层层筑碉，严密封锁。
8: 当时川军在嘉陵江西岸修筑完。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

0: 大量的碉堡。原来嘉陵江江防就有200多座碉堡，然后新修了170多个，基本达到了碉堡和碉堡之间可以互相通视，可以用火力互相支援。
1: 面对敌人的处心积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心集中主力，选择敌防御薄弱环节，强渡嘉陵江，夺占剑门关。在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中，以运动战歼灭敌人。如此高强度的作战计划，急需一位勇猛果决、敢打硬仗的前线指挥官。而徐向前想到的第一人，就是以胆大心细、作战凶猛著称的王树声。王树声这个以善打硬仗、敢打恶仗著称的红军猛将，还有一个美誉“大别山之虎”。巧合的是，此时正驻守在嘉陵江对岸负责防守的川军将领田颂尧，人送外号“坐地虎”。田颂尧是正牌军校毕业生，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学生。他在兵匪遍地、群雄争利的四川苦苦经营十几年。在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川之前，他拥兵10万，控制川北26县，位列四川军阀的前4名，实力不容小觑。面对田颂尧这个川军猛将，王树声又该如何应对呢？
0: 在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最关键的时候，徐向前曾经对王树声说，伤亡再大也得顶住。王树声没有让徐向前失望，他对徐向前说，为了全局的胜利，需要我们坚持多久我们就要坚持多久。
1: 在徐向前面前立下死守军令状的王树声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在子弹横飞、爆炸声中经历5个昼夜不眠不休，终于率部扛住了川军的一次次进攻。而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的田颂尧也对红军有了清醒的认识。在随后数次围剿红军的作战中，田颂尧和有水晶球之称、八面玲珑的邓锡侯一样，在战场上出工不出力，尽量避免和红军正面冲突。谁也没有料到，2年后的嘉陵江边，两个老对手还是碰到了一起。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双方攻守易位，而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尚被蒙在鼓里。此前为了达到阻挡红军的目的，川军沿嘉陵江西岸地区部署大量部队和碉堡，江上船只全部被掠往西岸。他们还强迫当地群众在沿江重要滩头阵地挖陷阱、埋竹签，妄图凭借天险阻止红军渡江。在川军严密的江防面前，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选择由田颂尧部防守的苍溪塔子山脚下为主要突破口，原因有3。一是因为嘉陵江流经此地流速变慢，但江面却不算太宽。二是我方所在江岸边有塔子山制高点，山上树木茂密，利于红军隐蔽。三是驻守此地的田颂尧部不负败军之名，以为有嘉陵江这道天然屏障，红军便不足为惧，所以在江边只布防了1个班哨，而主力却远在数里之外的苍溪镇上。选定突破口，红军作战目标明确，一切只待时机成熟。然而自创建之日起便多在山地和丘陵地区作战的红四方面军渡江战斗经验少，于是王树声在战前的全军抽调会上决定立即组建一支水兵连。
2: 在他兼任军长的31军就有一支夜老虎团，以善于夜袭著称。要打赢嘉陵江战役，要顺利渡江，要减少伤亡，也要用骑兵。他把红军大学学干队作为

0: 基础，同时从各部队抽调会游泳会划船的官兵，就在旺仓组成了红四方面军水兵连。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渡江的船只，没有船只怎么过江呢？红军决定动手造船。为了支持红军造船，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把自家的门板、起嫁妆剩的桐油都贡献了出来。当时红军过江的意图一直是严格保密的，要在国民党飞机的眼皮子底下造出大批船只，还不能被敌人发现，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距离塔子山湾20公里的东河，从东河上空俯瞰河边，只能看到一片茂密的竹林。当年红军造船厂就设在了这里，造船厂选址巧妙，利用竹林做掩护，让敌人的飞机成了瞎子。在这里，造船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因为害怕冒烟被国民党军的探子发现，白天的时候工人们不敢在造船厂生火，吃的都是冷饭，但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一个人走漏风声。就是在这片隐蔽的竹林中，红军战士和当地百姓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造出了70多艘木船和3座浮桥。就在造船厂工人们热火朝天造船的时候，附近的东河上也有大批的红军战士正在苦练渡江本领。当时是初春，河水依然刺骨寒冷，战士们却群情激昂，争分夺秒地练习划船和求水的技能，演练登陆、突破、巩固阵地、向纵深穿插等一系列战术动作。船只造好之后，他们立刻转入夜间的航渡演练。王树声特地请来一些优秀的木船驾长和老水兵、老艄工参加训练。为了发挥我军夜战的特长，战士们都把眼睛蒙上，完全按照夜间强度的作战要求展开训练。通过这些演习，战士们个个信心百倍，迫不及待要开始渡江战斗了。四川仪陇人张思德是水兵连的尖子兵，他水性好，几个呼吸就能潜到200米远的嘉陵江对岸。这天一早，天下着雨，为了摸清嘉陵江西岸国民党守军的底细，张思德又开始了例行侦查。刚刚摸到敌军阵地的张思德，就和敌人的哨兵撞了个面对面。敌哨兵举枪向他刺来，张思德机警的一闪身，回手抽出大刀，顺势将哨兵砍倒。在侦察完阵地后，顺利地将敌情带了回来。1935年3月8日，王树声第三次到水兵连检查工作，并带来了一个步兵营，进行步兵水兵协同训练。水兵连的技术越来越熟练，协同动作越来越密切，战士们对渡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发起嘉陵江战役之前，为了迷惑敌人，红四方面军还在各主要渡口组织火线宣传队、童子团，搞宣传喊话活动。
0: 我们这些宣传队然后配合游击队在江边打打枪，制造一些响声，唱唱歌，这样呢让对岸的敌军这个惶恐不安，但后来就习以为常了。然后这种虚虚实实的战术呢，麻痹了敌军的防守的意志，为我们渡江创造了条件。
1: 1935年的三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北起广元，南到南部的400多里的嘉陵江东岸完成集结，随时准备发起嘉陵江战役。渡江前一天，王树声亲自到水兵连进行战前动员，他干净利落地说，要保证部队准时到达对岸，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王树声简短有力的动员，既鼓舞了士气，也为箭在弦上的嘉陵江战役吹响了总攻的号角。1935年3月28日晚，嘉陵江上雾气茫茫，看不到对岸，湍急的江水狠命地拍打着江岸。王树声和徐向前进入设于苍溪县南塔子山附近的渡江前线指挥部，渡江部队已进入指定地点整装待发。庄严的时刻来到了，徐向前向渡江部队发出了集袭渡江的总攻击令，之后水兵连与红30军突击部队协同作战，在中路苍溪塔子山渡口首先强渡向西岸进击。虽然指战员们尽最大可能保持肃静，但几十只船同时进发仍免不了发出声响。果然敌人很快发觉了红军的行动，随即射来密集的炮火，炮弹在江心炸裂，激起高大的水柱冲击着木船。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红军的小船全速冲向对岸。当离对岸约20多米时，战士们争先恐后跳下船，涉水展开了冲杀。这时红军部署在塔子山的炮兵对敌的轰击更为猛烈，流星般的炮弹尖叫着划破夜空，倾泻在对岸敌军的前沿阵地上，有力地支援了渡江部队抢滩上岸。在占领滩头阵地后，水兵连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冷枪冷炮，忍受着三月寒冷的江水，迅速架设浮桥接应后续部队渡江。
0: 要架设浮桥就需要比较粗大的绳索，才能承受住江水的冲击。当时水兵连的战士抬着每根有100多斤的重的绳索，然后到江岸边上找比较结实的岩石进行固定。三月份的嘉陵江的江水还是很寒冷的，战士们不顾疲劳迅速搭建起浮桥。
1: 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31军和第9军三路大军强渡嘉陵江。刘湘和邓锡侯、田颂尧苦心经营3个多月的600里嘉陵江防线开始崩溃。接到嘉陵江防线失守的消息，愤怒的蒋介石一边命令将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着急撤职查办，一边命令川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迅即抽派后方及昭广部队10团以上分驻金仙场、剑阁，对红军进行肃清。此时川军的嘉陵江防线还有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那就是剑阁线和距离县城剑门关的关键之处，在于它连接嘉陵江防线的要求，向北可以与陕军呼应，防止红军进陕南，向南可以袭击红军侧背，阻止红军南下。此关如不攻克，对于红军来说如拥在背，动转不灵。川军邓锡侯部派出3个团的兵力在此驻守，设置各种明碉暗堡，其防守攻势号称固若金汤。令邓锡侯没有想到的是，勇猛如王树声者专爱啃硬骨头，竟然毫不畏惧地直冲剑门关而来。靠前指挥的王树声在仔细查看剑门关地形后认为， 剑门关北面是悬崖绝壁，中间仅有一条只可并行两人的狭窄古道，关口上又修有坚固的城楼，楼门。

0: 关根本上不去，南面则是比较平缓的山坡，剑门关位于其最高峰，比较起来由南往北打要容易一些。据此，他定下避开正面、打敌侧后、与骑兵突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并制定了三路进攻剑门关的作战计划。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的一个团为第一路，快速截断关口东面的广元、昭化等地援敌，经黑山观、凤鸭子，强夺李家嘴，形成扇形佯攻阵势，以牵制敌人火力。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为第二路，由南面直插剑门，策应红三十一军攻关。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和骑兵一部为第三路，从五里坡直冲关槽，攻击关口主峰。为了尽快拿下剑门关，王树声还派出了由他直接掌握的预备队第二七四团，担任向敌主峰阵地发起进攻的主力。
1: 王树声领导的第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方面军授予夜袭常胜军的称号。关键时刻，王树声拿出二七四团这个王牌，要啃掉敌人这块硬骨头，打开剑门关，攻下主峰，粉碎敌人的幻想，为胜利金军开辟道路。
0: 四月二日上午十一点钟，红军向主峰阵地发起进攻，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第二七四团二营。攻至山腰时，狡猾的敌人钻进集团工事，子弹从战士们头上嗖嗖飞过，炮弹在战士们身边爆炸，二营长陈康左臂受伤，进攻受挫，部队退了下来。敌人居高临下，又有坚固工事的加持，形势急转直下。王树声意识到，要想迅速拿下敌人的主峰阵地，必须要有重火力的支持。
2: 王树声向徐先先申请，然后使用总部的迫击炮连。当时的红军炮兵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兵种，不但是炮珍贵，炮弹珍贵，会使用火炮和操作火炮的人也非常珍贵。
0: 在王树声的指挥下，炮兵连长亲自操炮，几炮就消灭了敌人的火力点。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剑门关主峰上多有松柏，红军战士使用的马尾手榴弹抛出去后，有很多挂在了树枝上，并没有炸响。然而，随着迫击炮爆炸，这些挂在树上的手榴弹纷纷震落触发，威力更胜从前，令敌军死伤惨重。事后，徐向前笑言：“这叫全面开花。”在红军的猛烈攻势中，川军主峰阵地失守，只能退缩在关槽中。四月二日下午四时，战斗结束，红军以伤亡五十多人的较小代价，共歼敌近三个团，约三千人。丢掉剑门关，导致敌军嘉陵江防线彻底崩溃，沿江川军纷纷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大军向数百里宽的敌后猛进。至四月二十一日，历时二十四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张明、北川八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弃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嘉陵江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名字被永远地刻上了碑石，更多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对于渡江战役，特别是攻克天险剑门关所取得的胜利，西北

0: 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剑阁县城结校祠内召开的会议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指挥部队强渡嘉陵江并攻下剑门关的王树声为嘉陵江战役大捷立下了头功。英雄气吞万里如虎，王树声大将一生身经百战，他的英勇顽强，他的足智多谋，令后人称道与回味。嘉陵江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川陕会剿图谋，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继续长征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援保障，为其后的江河作战积累了宝贵的战略战术经验，其历史功绩将在革命史册中永放光芒。临江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腹地，与朝鲜仅一条鸭绿江之隔。1946年11月27日，一辆列车缓缓抵达临江这个边陲小城，火车上走下两个人，他们穿着厚重的棉衣，行色匆匆。这两个人是时任南满分局书记、南满军区政治委员的陈云，和时任南满分局副书记、南满军区司令员的萧敬光。大雪笼罩的临江格外寒冷，陈云与萧敬光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到临江呢？抗日战争胜利后，物资富饶、铁路系统发达的东北成为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焦点。当时的东北也叫满洲，共分为东满、西满、南满和北满四个区域，其中南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县以东的安东、庄河、通化、临江、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1946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调集8个师10万兵力进攻南满根据地，妄图集中兵力先吃掉南满根据地，再全力北上进攻北满根据地，从而夺取整个东北。此时南满军区第3、第4两纵队不到4万人，被压缩在长白山路的临江、长白、抚松、蒙江四个小县的狭窄地区，与配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悬殊，南满还要不要守？这在当时的部队中产生了激烈争论。
1: 地域非常狭小，粮秣非常困难，粮食缺少，医药呢也匮乏，所以致使呢南满党政军一部分领导对坚守南满缺乏信心，主张部队呢撤到北满去。
0: 是撤还是留，在决定南满命运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南满分局，制定了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坚决保卫南满，巩固北满，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扭转东北战局。
2: 临江是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守住临江可以极大的牵制国民党军，使敌人在东北分兵两头，相当于在敌人的后边掉了个大冬瓜，可以给坚持敌后斗争的地方游击队提供有力的依靠。
0: 坚守南满，牵制敌人，正是萧敬光此次赴任南满的使命。萧敬光早年在苏联学习军事，被毛泽东称为全军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学军事的军事家。抗日战争时期，萧敬光任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粉碎了日军渡河西进的计划，保证了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

0: 来到东北有一年多的时间，萧劲光对这里的军事态势已经了然于胸。通过走访，萧劲光深知南满能够坚持，也一定能够守得住。1946年12月11日，萧劲光身穿棉衣走进了位于七道江的这间青砖结构的平房。在这里，萧劲光主持召开了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大家对是不是要坚守南满产生了激烈争论。对于大家的不同意见，身为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并没有强行下结论，而是发扬军事民主，让大家深入讨论。然而会开了两天，去留问题还没有统一。为了最终统一大家的思想，萧劲光决定请陈云到会拍板做最后决定。
1: 陈云同志召开会议，他开门见山，他当时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东北的敌人啊，就好比是一头牛，牛的头和牛的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呢，他就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南满啊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牛头牛尾，他顾不过来，进退两难。
0: 听完陈云的话，大家明白了坚守南满的重要性。紧接着，萧劲光把多日里反复思考的内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向大家做了汇报。三纵在内线，从临江县的外围，与之交界的吉安、通化、柳河、辉南地区，阻挡敌人向临江的进犯。四纵则迂回到进攻临江之敌的后方，本溪、抚顺、宽甸以东，也就是从后面、侧面牵制敌人。这就叫内线阻击、外线牵制，两线互动夹击敌人。最终会议通过了萧劲光的军事计划。就在七道江会议召开后的第六天，1946年12月17日，杜聿明集中六个美械装备师，由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向南满根据地发起第一次进攻，甚至扬言要在临江过年。面对敌人三面重兵包围之势，临江要怎么守呢？部队在节节退守之后，已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在作战室里，萧劲光看着眼前的作战地图，陷入了沉思。保卫临江的第一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势后，萧劲光果断决定，从正面布下三道防线，以四道江至韩聪沟为第一道防线，红土崖、三道羊岔一带为第二道防线，凉水河子、金川、老岭为第三道防线，由三纵严防死守国民党军的进攻。与此同时，四纵由六道江进发，深入敌后到安凤县两翼作战，拖住敌人对我正面进攻，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军的大后方，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前线调回两个师进行回防。1947年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集结了12个师的主力，南下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以北的国民党军部队展开了猛烈进攻，发动了一下江南作战。此时的临江地区气温低达-40摄氏度，这样低的温度，即使是在烧着炉子的房间里，也会感到阵阵寒意。而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们，有的根本没有棉衣，还要在冰天雪地的野外宿营战斗，实在太冷了，他们就把草捆在身上御寒。

0: 有的战士还时不时将枪裹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给枪保暖。冰冷的枪管贴着战士们的胸膛，顿时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寒气。由于是急行军，战士们没有时间吃饭，都是边走边啃兜里的黑窝头。因为天气冷，窝头冻住了，大家只能用枪托敲碎，像吃糖块一样含着吃。
1: 在野外20分钟之后的时候，你的眼睫毛、胡须和这个皮帽子那个两边全是冰霜。当时是一个师长，他穿的什么呢，一条单裤子，下边的这个鞋里边呢全都炫的是乌拉草。他见了那个陈云海、肖金光的时候，就哆哆嗦嗦冻的20多分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0: 部队在冰天雪地里战斗，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多。为了解决战斗部队人力不足的问题，肖劲光解散了自己的警卫班，警卫人员与官兵一起参与到战斗中。肖劲光还一面让肖华在前线指挥所与曾克林一起指挥战斗，一面自己带着两个参谋乘一辆吉普车，日夜往返于三纵第7、8、9三个师之间。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与四纵的配合作战，大大减轻了南满的正面压力。这正是肖劲光求之不得的良机，他立即命令内线的三纵各部全力出动，迅猛反击，与外线的四纵主力相向夹击。一场激战彻底瓦解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伊保临江的胜利是南满分局成立以来决定坚持南满后的第一仗，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胜的第一仗。然而这场胜利并没有让肖劲光放松警惕，他敏锐地意识到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很快就要到来。果不其然，不到10天，1947年1月30日，杜聿明命令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赵公武再次集结4个师的部队，兵分3路，由通化、桓仁、三元浦等方向向临江发起第二次进攻。此时在南满军区司令部里，作战科长送来了敌情通报，第52军195师孤军深入至通化以北高丽城子地区，侧后完全暴露。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这块敌人亲自递过来的肥肉让肖劲光兴奋不已，他决定立刻前往高丽城子。
1: 高丽城子它是通化和临江交界的一个高地，把高丽城子拿下来了，进攻临江的这个西大门也就打开了，这是守护南满最后一块根据地的一个门户之战。
0: 天寒地冻，肖劲光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踏着墨西的深雪，在高丽城子周围的山梁沟壑选定了战场。他指挥三纵数万优势兵力，在低温严寒下长途奔袭，隐蔽接敌。在确定第195师与其他2路部队已拉开差不多有3天的路程后，1947年2月5日凌晨5点，肖劲光命令早已埋伏在村外的三纵对高丽城子的敌军发起了猛烈进攻。敌第195师为免遭围歼，丢掉了所有火炮、汽车等辎重，狼狈逃窜。刚出师便当了一回运输队长。与此同时，四纵也在敌后战场拦截敌军的后援部队。经过1天的激战，国民党军大败而逃。在此期间深入外线游击作战的四纵主力，在胡奇才司令员彭

0: 嘉庆政委的率领下，奇袭屡屡得手，相继收复韦子谷等大小据点20余处。他们响应辽东分局，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做群众工作，人人开口，个个宣传的号召。每到一个地区，就大量写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谣言，宣传党的政策，并派出武工队团结和组织当地群众，摧毁国民党政权，从而控制了纵横200余里的广大地区。至此，国民党军对临江的第二次进攻再次宣告失败。二保临江的胜利使整个辽东军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虽然两战两胜，但我军在南满的被动局面并没有就此改变，南满能否坚守住，部队里的一些同志仍半信半疑。不当糊涂兵，不打糊涂仗，是部队打仗能否胜利的关键。为此，萧劲光引导大家把眼光放远，胸怀全局，从南满的艰苦斗争看到胜利的前景，看到全国军事斗争的大好形势。
1: 他反复地向指导人民说明，尽管咱们南满形势紧张艰苦，但天下可不都是如此，有的地方出太阳，有的地方呢下毛毛雨，有的地方呢是暴风雨，咱们南满就是典型的暴风雨地区，但是我们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0: 此时在国民党军内部，接连的失败使得国民党军士气大挫，部队上下怨声载道。背负着蒋介石期望且在蒋介石面前拍了胸脯的杜聿明更是坐卧不宁。1947年2月13日，第二次进攻临江惨败还不到5天，官兵喘息未定，杜聿明就亲自出马，再次集结5个师的兵力，兵分4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3次进攻。此次杜聿明将暂21师单独放在北部作为诱饵，企图待共军包围之时再调集主力予以致命一击。用兵之道贵在出其不意，此时已掌握敌军动向的萧劲光早已制定好了作战方案。他决定首先对左路敌军展开围歼。1947年2月18日凌晨，萧劲光指挥3纵与4纵第10师在通沟全歼作为诱饵的暂21师。杜聿明急红了眼，急令各师撒开网，将共军围而歼之。不料萧劲光避其锋芒，指挥3纵和4纵第10师从侧翼向正面进攻的敌第91师和第2师发起猛攻。没等杜聿明琢磨透萧劲光演兵布阵的套路，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再次集中3个纵队、12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2月22日跨过松花江，发起二下江南作战。内外线配合，南北满部队配合，使得国民党军首尾受敌，难以兼顾。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南满部队收复金川、辉南、柳河、桓仁、吉安5座县城，打垮敌人3个师，毙伤俘敌近1万人，彻底打退敌人的第3次进攻。
2: 通过这3次战斗呢，基本上改变了南满的局势，使敌人呢逐渐转入被动，南满部队呢也开始扬眉吐气，适时呢也教育了那些消极观望的同志，先后呢都转变了思想，内部呢更加团结，士气呢更加高涨，这为南满坚持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柱。
0: 当时正值过年前后，萧劲光和萧华几个人去陈云同志处拜年，连日的作战使老友们相聚弥足珍贵。萧劲光后来这样回忆道，当时物质上很困难，冰天雪地， 钻

0: 山沟打仗，吃不饱穿不暖，但精神上我们是乐观的。大家聚在一起，心情十分激动，一方面打了胜仗，信心提高，团结增强，大家都很高兴；另一方面，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面临着敌人可能的再度进攻，心情仍很紧张。三四月间，大地回春，松花江即将解冻，南满最艰苦的隆冬季节就要过去。遥控指挥的蒋介石连连发电问责，杜聿明决议趁北满主力回师之际再次进攻临江。1947年3月27日，杜聿明几乎拿出了全部的家当，集结了国民党军7个师20个团约10万人的兵力，向临江地区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进攻。此时南满军区的作战室在紧张地工作着，机要科的灯光彻夜通明。这一夜萧劲光也通宵未眠，他知道这将会是一场恶仗。
1: 国民党军呢，将7个整师压向临江，兵力之重，部署之细啊，是前所未有的。而辽东军区呢，在临江地区的主力部队啊，仍然还是3纵队和4纵队的1个师。虽然通过缴获，装备上改善了不少，但是部队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啊。再加上松花江已经解冻了，不可能北满部队啊再南下配合作战，这样的话形势就更加严峻了。
0: 1947年3月30日，萧劲光与陈云研究决定，在临江召开军区直属机关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一次再动员。会上，萧劲光做了树立坚持南满军事斗争的正确思想的报告。针对部队的思想状况，萧劲光提出了要处理好胜利与牺牲、啃骨头与吃肉、胜利与疲劳、强与乏、战术技术与政治思想和军队与群众6个方面的矛盾与问题。
2: 比如啃骨头与吃肉，他分析说，一个战役中没有几个啃骨头的硬仗，一个战斗中不经过几个反复的冲杀，不能呢完成战斗和战役任务。他认为啃骨头是最光荣的，在评价成绩时啃骨头是第一等。
0: 经过深入战斗动员，辽东军区官兵士气高昂，命令一下，各部队迅即按照预定方案展开部署。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萧劲光采纳了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的作战计划。
1: 韩先楚提出来优先打敌人中路的89师，他因为刚从日和调过来，自视啊自己是全副的美式装备，一开始就突出冒进，走在了整个队伍的前面。左右两翼的国民党军呢，他行动迟缓，距离远，支援不上。韩先楚就觉得，如果能把他引诱到红石镇，布下一个口袋阵，那么就完全可以把这块肥肉啊完整的吞下去。
0: 红石镇战场位于柳河县南部，三面环山，东面是丘陵地和小平原，像一个锅铲。1947年4月3日早上6点，南满军区部队将国民党军第89师引诱至红石镇伏击点。作战时机到了，南满军区部队以3个师的兵力快速对国民党军实施了合围，并且占领了西北方向的高山主峰，堵死了敌军的退路。经过10个小时的激烈拼杀，最终全歼敌军第89师，打破了敌人的整个进攻计划，其他两路敌人不战而退。自1946年12月16日至1947年4月3日，3个多月、108天的坚守，南满军区部队打退了敌人的4次进攻，歼敌3万余人，收复了与临江相邻的10几个重要城镇。

0: 萧劲光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着四宝临江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收到东北局关于四宝临江的电报，毛泽东深感欣慰，掂着电报对周恩来说，这是东北第一大捷呀。
1: 萧劲光可以说是既坚决又灵活的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范。整个四宝临江的战斗大大小小是200多次，萧劲光靠前指挥，深入一线，及时掌握这瞬息万变的敌情，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这一战把萧劲光的指挥艺术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了。
0: 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在东北地区展开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大反攻，并在随后发动了秋季和冬季攻势，最终取得了辽沈决战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东北的解放。

0: 都是崭新的。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

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磕绊，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一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被温柔

心动本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印记，让每一次心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也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时光静待，哪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注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先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先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10000年前后，而距今10000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呢，马尼什博士呢就下意识地认为，在他应该能够在先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1: 2年后，马尼什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筒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12000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加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植物栽培稻种子呢？

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五颗实物稻子。这几粒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12000年。今天，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然而，在10000年前，原始先民要理解一棵植物的生长方式，却并非易事。人类在何时拥有了联想的能力，这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特殊的能力，使我们的祖先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随着第一颗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结出粮食，第一头野猪被人工驯养，改变地球命运的农业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伊始正式拉开帷幕。

位于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诸神、举行戒田典礼的场所。每年的仲春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民以食为天，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

要内容。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也就是说，我们靠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1/5的人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着怎样神奇的故事，造就了我们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解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呢？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6000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37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0: 19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1: 如果把这现在的大米跟横木渡文化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一个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当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这个宽度的比是2:1，而我们现在的大米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的白一点就是胖一点。这样的话，应该说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0: 经过前后5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0: 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质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饲。这些骨饲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1: 这种工具对于农田的这个或者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

0: 是生产工具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和睦度文化当中的股市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脚踩一下以后就更加快了啊！你看，这个股市在现在的农田里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和睦度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这个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的利用这样的一种永牛的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股市，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那个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大量古寺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植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十年十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的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6000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0: 可以说，我们和睦度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0: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和睦度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6000-7000年前到那个距今4000-5000年前，这个和睦度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1: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

0: 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1: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堑壕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2: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堑壕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0: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0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梁氏窖穴里面还有梁氏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他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1: 发现粮食那时候，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看挺纯，一出土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在秤上的，还有那在绿上的，它那个那在发霉的时候，到这个一干风一吹干了以后，到我家上都是路边上的，都是路边上的，都成粪末了。
0: 陶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陶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蛙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汉作农业发祥地，兴农蛙特殊的地理环境 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2: 奥凡提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 C14 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2: 我们把新能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的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着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呢，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0: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2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0: 他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八千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嘛做了监测，其中几具吧有三具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1: 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豕字，豕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牧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除了被人食用以外，猪也被推崇为用来沟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

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

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0: 在所有的这个农作物中呢，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是吧？
1: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是吧？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

0: 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圆形地带，是吧？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呢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呢逐步的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
1: 成为了呢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1%，但是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10%到20%。 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至此，距今5000至4000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 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 羊、牛和马，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 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
2: 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 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3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3: 兴隆洼文化的房子，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
1: 在整个兴隆洼遗址的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2个大的房子，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 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 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 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0: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我想呀，每个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会有所期待，可能是希望他健康快乐，也可能是懂事有礼貌，或许还希望他能够学习优异。但是孩子们，他们自己会怎么想呢？他们自己的心中是否也暗暗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完美的父母呢？今天我们就借由这样一个话题，一起来读儿童幻想文学作品《假如我有完美妈妈》。这本书呢，是英国作家、幻想文学大师尼尔·盖曼的童书作品，他先后获得

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卡内基儿童文学奖、雨果奖、星云奖等等，还翻译成了动画电影《鬼妈妈》。电影还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提名，成为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故事的主人公考罗琳是不太快乐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整天就是工作工作，考琳去找爸爸说话，爸爸头也不抬，她又去找妈妈，走到妈妈面前，妈妈说你自己玩去吧，他们做饭不怎么好吃，也不给她买自己想要的衣服和手套。最近他们搬了新家，没有玩伴的考罗琳更是孤独百无聊赖，他只好在家闲逛。他突然发现客厅的尽头有一道奇怪的雕花棕色木头大门，妈妈找来钥匙串，翻出里面最旧最大最黑锈得最厉害的那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一转，门开了，考罗琳走了进去。他发现这儿完全有一个复刻的世界，有同样的网球场，同样的花园，中间是一个布置的一模一样的家，只是整体的气氛有些阴森恐怖。考罗琳推开家门，在厨房看到一个女人，很像自己的妈妈，只是她的皮肤更白一些，个子更高一些，指甲又长又尖，还有他的眼睛是两只黑色的纽扣。你是谁？考罗琳问。我是你另一个妈妈。这个妈妈说着端出了午饭，一只金棕色的大烤鸡，油炸土豆和小小的嫩菜豆。哇，太完美了吧，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肉。吃完饭，这个妈妈让她到自己的房间去玩。书中这样写道，房间里有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她以前见都没见过。装着发条的天使在卧室里飞来飞去，像受惊的麻雀。书上的插图在扭动、爬行和闪着幽光。小恐龙的骷髅头也会动，他走过去的时候，恐龙的牙齿咯咯作响。还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奇妙的玩具。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房间真是太神奇、太棒了？没错，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房间是那么的完美有趣。在自己原本的生活里，我们总会有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对吗？可是在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爸爸妈妈每天陪伴在身边，围着自己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的衣服玩具通通可以拥有，谁会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呢？但是故事的主人公卡罗琳马上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圈套。哦，原来这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接着来读书。这个完美妈妈拿出一个又一个考罗琳喜欢的东西，告诉她可以拥有想要的一切，只要她愿意也缝上两只黑色纽扣做自己的眼睛，并且承诺永远留在这个房子里。考罗琳明白了，想要待在这个完美世界是有条件的。原来考罗琳要回报给这个假妈妈的不是自己的爱，而是自己的灵魂。知晓一切后，考罗琳立刻逃离了这个地方，回到原来的家。她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一天两天三天，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考罗琳突然想到，爸爸妈妈的消失会不会跟另一个假妈妈有关呢？他决定回到那个恐怖的复刻世界去寻找爸爸妈妈。你会问，考罗琳不害怕吗？不是的，他想起了一件小时候的事情。他和爸爸在一个山丘下面散步，准备到谷底的小溪边去。突然，爸爸说：“

考罗琳，快跑，往山丘上面跑，快！爸爸说话的样子又严厉又急促，所以他照做了。往山丘上跑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的手臂，但他还是继续往上跑着跑着，终于到了山丘。这时他才发现爸爸像犀牛一样跑了起来。原来

作者尼尔盖曼在他的写作大师课中曾经也这样讲过，他说被黄蜂蛰这个情节其实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生活。当时他是带着两个孩子到森林里去散步，不小心踩到了蜂窝，然后立刻就被愤怒的黄蜂给团团包围。他大声喊着让孩子们赶紧往山上跑，而自己则站在原地等看不见孩子了他才开始跑。回家发现自己身上被蛰了39个包。您看，这种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创作灵感倾注着作者对孩子的非常深切的爱。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里，木门背后的平行世界依然是充满着诱惑，假妈妈也同样是那样强大和可怕，但此时的考罗琳已经长大了，她已经能够勇敢地选择残缺的真实，放弃虚幻的美好了。于是她大着胆子，带着对自己爸爸妈妈的爱和救出他们的坚定的信念，努力地和邪恶的力量周旋。最终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救出了被关进玻璃球里的爸爸妈妈，并且将假妈妈送去了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在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考罗琳这样说，我不愿意要什么就有什么，没人愿意，真的没人愿意。如果我要什么就能有什么，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就没意思了，得到又怎样呢？您看，考罗琳他也意识到了，虽然自己的爸爸妈妈并不完美，但完美不是爱唯一的表达方式，而我们必须通过真实的故事去磨练自己，在不完美的生活中去改变什么，去做点什么。真正的勇敢不代表你不害怕，而是在我们就算害怕的时候，还要选择去做对的事情。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话：童话胜过现实，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龙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它让我们相信恶龙是可以被打败的。是啊，童话的美好不在于他绮丽的幻想，而在于他给予我们相信奇迹、相信勇气的信念，对吗？好，感谢朋友们今天和我一起去共读《假如我有完美妈妈》。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卓越读书会书友崔燕燕。燕燕你好。
3: 春晓你好。
2: 听说你是咱们承德儿童阅读的推广大使。
3: 是的，我自己拥有一家自己的亲子图书馆，现在作为承德市的一名阅读推广人，也积极地和承德市图书馆对接，做承德市青少年成长的阅读活动，希望为全民阅读、儿童阅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2: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
3: 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个金色下午天，和尚泛舟真悠闲，溜溜荡着溜溜圆，卷人天气哈欠连，吹动羽毛都气喘，三头六臂齐纠缠，喳喳说是故事天。爱丽丝陪着姐姐闲坐在河边，没事做，坐得好不耐烦，她就向姐姐看的书偷偷地看了一眼，书里既没有画也没有对话，她就想着这样的书看她干什么呢。天气热得她昏沉沉的想睡觉，这时她看见一只淡红眼睛穿着西装的白色兔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来，而且那兔子还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哎呀呀，我一定要去晚了。白兔子说着就跑远了。爱丽丝忍不住好奇心追着白兔子，最后也一头钻进了一个兔子洞。这个洞很深很深很深，它掉呀掉呀掉呀掉，这一跤一辈子都摔不完了。

了吗？我倒不知道会不会掉到地球的另一边呢。要是从倒立着走路的人们中间冒出来，那该有多好玩呀。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他扑通一声掉在了一大堆干叶子上，他一点儿都没有跌痛。在这个新奇的世界里，只要喝了喝我小饮料，就会缩得比老鼠还小；只要吃了吃我小蛋糕，就会变得比巨人还要高。爱丽丝的奇幻旅程就此开始了。变成巨人的爱丽丝流出来的眼泪化作一个巨大的眼泪池，让他和遇到的小动物们在里面游了一个好不痛快。爱丽丝又变小的时候，她哭得伤心裂肺。这时那位白兔子先生又来了，并且把爱丽丝当成了自己的女仆，在回家拿东西的时候，伴随着美味的喝我小饮料，爱丽丝变成的巨人被房子都要撑破了。一块儿吃我小蛋糕让爱丽丝顺利地逃出了房子牢笼。接下来一条蓝色的抽着水烟的毛毛虫指引爱丽丝得到了一块神奇的蘑菇，这回她在变大变小间切换自由了。爱丽丝来到森林里，进到了公爵夫人的家，在这里她遇到了高傲的公爵夫人和她那把胡椒粉撒得满天飞的厨娘。那个怀里抱着的小婴儿被呛坏了，吓坏了，居然变成了小猪，跑到了森林里。当然，那只可以只有笑没有猫的柴郡猫也隆重登场了。随着小猪的出走，爱丽丝又来到了疯狂三月兔和帽匠总也吃不完的茶会。只因为他们和时间这个人闹了矛盾，他们就一直停在了那段时间里。然后爱丽丝又与一套扑克王国离奇相遇，还陪着红桃王后用火烈鸟打起了他们那最流行的刺猬锤球。最后伴随着几片树上飘落的叶子，让爱丽丝从梦中醒了过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一本世纪儿童文学经典之作，自1865年问世以来经久不衰。这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书，但世界上的大人没有曾经不是做过小孩子的。我手里的这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有120页，我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了不下10遍，他就那么一遍一遍地让我给他读，就像爱丽丝掉也掉不完的兔子洞一样。每次每天读到哪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以前我们大多是在读绘本，不下10遍的也不少，这是第一本文字的让他乐此不疲的书。每天和我说着故事里的有了笑没有猫、疯狂三月兔吃不完的茶会、变猪孩、红桃皇后、抱着火烈鸟打锤球的爱丽丝。说实话，那段日子有丝丝的无奈，因为一本书读了太多遍，但是更多时候伴随着一遍遍的读，我也似乎走进了那个离奇的故事里。有一次我们一起路过玉华路批发市场，在东边的门口那边闻到了浓烈的胡椒味儿，因为这里边是卖调味品的区域，那里正好有一段下行的楼梯，外面的光线很亮，

0: 显得里面黑洞洞的。孩子嘴上说着，哦，我在这里会不会变成猪孩？手上却使劲地拉着我，想去探索一番。一次小小的探索之旅，让书里有味道的记忆在这一刻变成真实的了。我们共同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成为了孩子成长中最好的收获，也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丰富了我们和孩子之间可以沟通的语言。作为一名儿童阅读推广的践行者，经常有一些家长问我，孩子那么小，给他读书，他听得懂吗？给他读书有什么用？有这样一段对话想分享给大家。有人提问说，我读过的书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一个回答很绝妙。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不记得都吃过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血液。读书对人的改变亦是如此，你读过的书，经过的事，时间长了，剩下来的就成为了你最宝贵的财富，它会存在心里，让你说话有道理，思想有引领，心里有光芒。静静地陪孩子打开一本书吧，和他一起讨论书里的内容，一起演绎故事里的情节，嬉笑间把最美的故事印在脑海里，变成生命中最宝贵的财产。
1: 好的，感谢燕燕的精彩分享。
0: 谢谢春晓，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上阅读，更多的父母陪伴孩子，开启他们美好的童年阅读之旅。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所谓夫妻，并不是一场婚礼、一纸证明，关键就在于日常的生活中，是否在内心深处把彼此当成了最亲、最近的人。婚姻中，经济是基础，家务是生活，儿女则是幸福。两个人相处就应该开诚布公，相互照顾。夫妻啊，并非只是名义上的结合，而是需要在生活中实现深层次的共享与担当。比如说共享财产，薛兆丰教授说，婚姻的本质是合作，是长期生意。好的夫妻都敢于大方谈钱，结了婚以后，两个人的财产就叫做夫妻共同财产，日子想要往一块儿过，钱上就没必要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楚。马未都年轻时喜欢收藏各种古董，不单把工资全部花光，还把家里堆满了破烂。妻子贾宏伟一开始不理解，直到马未都把一个200元入手的花瓶转手卖了25万，贾宏伟意识到丈夫做的事儿是有价值的，从此再也没有阻拦过他。哪怕马未都辞职做起了收藏，亲戚朋友全部反对，妻子依然坚定地支持他。在妻子的支持和包容下，马未都成为著名的收藏大师，赚得了上百亿的身家。有人调侃，老马，身家百亿的人了，不考虑换个老婆呀？马未都永远是一个回复，不换，坚决不换，老婆是我今生最有价值的投资。金钱上面斤斤计较是婚姻关系中最毒的药，算得太清，两口子的情分就淡了，分得太开，一家人的日子也就散了。财产共享不计较，夫妻感情才能越过越好。除了共享财产之外，共担家务也很重要。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能落实到穿衣吃饭

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家务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任务。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愿意共同分担做家务的人，才是珍惜家庭的人。导演李安成名前在家煮饭带孩子，因为做饭太好吃，1990年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丈母娘甚至跟李安说，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李安获得了国际大奖后，有人偶遇他们夫妻二人，以为是大导演忙里偷闲出门陪妻子买菜，那人羡慕地对他妻子说，你真是好命，你先生现在还能陪你来买菜呢。谁知道李安的妻子却说，你有没有搞错呀，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李安二度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妻子郑重地跟他谈话。妻子说，不管你捧了多少个小金人，你还是那个李安，家不是片场，你该做的家务还得做。家务是夫妻感情融洽的润滑剂，你帮我一把手，我出一份力，相互扶持之间，两个人也就懂得了感恩和尊重。最后呢，就是共育儿女。杨绛和钱钟书夫妻各自创作了无数佳作，然而在他们的眼中，女儿钱媛才是平生唯一的杰作。钱钟书是个才子，有了女儿后便亲自培养女儿学习外语，除了英语还教了法语、德语。每当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钱钟书就怂恿女儿去人前卖弄，女儿八个学生那样的回答，客人听了也是哈哈大笑。钱媛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因病休学，杨绛干脆包揽了女儿的全部课程，让她在家自学。在夫妻二人悉心教导下，钱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名校贝满女中。儿女是夫妻二人生命的延续，母亲十月怀胎受尽辛苦，父亲早出晚归奔波劳碌，夫妻共同抚育儿女成人，才算完成了人生的任务。在人生的旅途中，夫妻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共享财产、共担家务、共育儿女，这三者如同基石，稳稳支撑着夫妻关系的桥梁。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为家庭的幸福而努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夫妻都能够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携手并肩，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

听众朋友，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一个人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体现了他的修养和格局。人这一生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和选择，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在于处事的能力，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关乎结果。真正厉害的人，总能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定自己的处事方式，最终收获圆满。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是啊，这不就是当代很多人的现状吗？想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可书买了半年也没有拆封，约着朋友一块学车，朋友拿到了驾照，自己却还没有开始学科目一，决定假期去爬一次泰山，可是一到放假，不是睡懒觉就是刷手机。世间万事一件接着一件，若总是一味的拖延，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古话说，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很多时候成功不在意难，在于身体力行去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朋友想要减肥塑身，每天看健身视频，吃减肥餐，老公每次喊他去健身，都有各种理由推脱，总想着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去实行。直到有一天，好友的老公直接把他领到健身房，一段时间后，好友发现即使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依然不影响健身的训练。这时他恍然明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只会让事情越积越多，让自己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找准目标，立即行动，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要改变现状，那就立马行动起来，只有做了才会有结果。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可能就是行动力。行动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拖延懈怠和瞻前顾后上，凡事行动起来，烦恼就会慢慢消散，成功也会不期而至。曾经我们说看过很多的书，比如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在文坛也始终不温不火，当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忠实大为羡慕，决定写一部可以与之相比美的鸿篇巨著。于是46岁的陈忠实独自回到西安老家，用2年的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到周围的县城体验民情，找灵感。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了小说的创作上，那段时间他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白鹿原的男女老少，小说一气呵成。但为了自己的作品更为完美，他反复推敲，不断斟酌，又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润色修改，最终耗时6年，这部长篇巨著《白鹿原》与读者见面。有人说，目标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大事者都有着坚毅的态度和深耕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便不再犹豫，不再迟疑，专注地走下去，最后一举获胜。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只有大而化之的希望，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我们总是埋头打工或者拼命鸡娃，却忘记给自己和孩子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目标，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不断拼搏。树立远大的目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不要怀疑，每天坚持的努力，
积累下来一定可以到达。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两支队伍接到指令，被要求尽快到达50公里之外的营地集合。一队的队长反应迅速，要求大家加快步伐前进，中间不可停歇。二队的队长接到通知后，没有强制大家加速赶路，而是按照计划走一段路，停下休息一阵。结果一队的士兵刚开始走得很快，慢慢的大家体力耗尽，最后不得不停下休息。而二队由于劳逸结合，始终保持匀速前进，最后率先到达营地。由此可见，过于追求速度就容易心力交瘁，手忙脚乱，忙乱容易出错，最终反而耽误时间。庄子有云，莫急莫躁，从容应对。一个人只有稳得住，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对事情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在书法方面颇有天分，总想着更上层楼。有一天，王羲之在书上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长年累月练字的淡然，才恍然大悟，字要一笔一画的写，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稳中求进才能水到渠成。于是王羲之戒掉了急躁，一笔一画静心练习，最终成了名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练字如此，人生亦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心浮气躁总是在所难免。

看到别人结婚了，恨不得自己立马有对象，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突出，便马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奔波于各个兴趣班，或者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想着自己也要尽快的腰缠万贯。殊不知忙乱易错，事缓则圆，凡事把心稳住，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往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子兵法说，求稳之计，重在戒急，过于追求速度而奋力的奔跑，只会气急败坏，心浮气躁，最终一事无成。人生的很多智慧往往藏在沉稳和从容里，稳得住，遇事不慌不忙，一步一步保持淡定，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人生之路也才能行稳致远。很喜欢的一句话，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处事能力是个人胸襟和格局的体现，小事要快，凡事先做，慢慢调整，大事要准，目标坚定，专注深耕，难事要稳，沉着冷静，行稳致远。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李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和我们的老朋友倪亚青老师哈一起来聊一聊家庭教育的相关的话题。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哈也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今天夜间呢，市区是多云，那么市区以及县区呢也都是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承德市区依然是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的温度呢有了一些上升啊，也是提醒大家明天还好，我们没有这个雨情。那么在端午节来临的时候呢，也就是19号，是承德市区呢是阴转雷阵雨，还是提醒大家在出行前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现在时间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倪老师。好，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哈来取得联系。啊，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大家好。
1: 你好哈、啊，又见面了。今天终于晴天了哈、啊，我们一两个一连线，天都放晴了，很难得的。
0: 对，下了好几天的雨。
1: 对，今天感觉和同事聊天，同事的心情也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哎，后来大家就说，是不是因为今天晴天了，每个人的情绪就比前两天要变得好多了？
0: 下雨肯定会带来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嘛。
1: 对，
0: 晴天还是很方便一点。
1: 没错，因为天晴了，温度又挺好的，大家晚上呀又可以随意的去溜溜弯啦，啊，去逛一逛，走一走啦，排解一下白天工作的这些压力。
0: 我看你写的主题都是天晴了，请停止内耗，
1: 对，
0: 挺应景啊。
1: 对，天晴了，大家都不要再内耗了哈，走出去吧，看看花儿。有一天，昨天中午虽然天很阴嘛，我们在这个万达附近吃完饭回来，路过了这个五里河偏岭大桥，偏岭大桥的这个河对岸啊，突然发现今年的睡莲真美，这就有了一个新大陆的发现。刚才呢，已经带着那种吃饱的困意，一下就被这个满池的睡莲，哎呀，给叫醒了。这个，因为好像每一年看到这个睡莲只有一个颜色，那种淡淡的黄白色，但是今年啊，不知道是不是品种有了变化，有粉色的呀、紫色的呀，有这种明黄色的啊，而且还有这种原本的那种淡黄色，一池的莲花。突然当时就想，哎呀，此时不是应该有一句诗吗？只能想到半亩方塘一鉴开。后来呢，就觉得这个。这知识还是很匮乏的，想装一下的时候也没有知识。
0: 你的描述已经很不错了，堪称一个语文老师的描述啊。
1: 就是很多一些好的事物，总是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冲击跟惊喜。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正常的平时的人来说还好哈，就是如果他心情不好的话，即使有一些好的事物在他面前，是不是也很难勾起他的这种兴奋啊，或者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呢？
0: 对，这个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哎，好像我不知道我跟你分享过没，就是我们上一周咱不是没连线嘛，然后上上周我们做了一个家长课堂，就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小升初的，然后有一个6年级的妈妈，她就过来，她聊的比较多，然后这个妈妈她非常的焦虑，你从她一进来就这个人的状态，就是我们在没有跟一个人聊之前，其实我们就在她还没有开口之前，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到很多的信息。这个信息包括什么？包括他的身体语言，他相对比较放松的呀，还是那个身子可能会有一些缩紧，然后包括他的眼神啊，这个人的眼神是很焦虑的，四处看寻找什么呀？还是说他比较安然的在那里？然后在你一听他这个，如果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从他的语气马上就能听出这个人是很焦虑的，还是相对放松的？是很紧张的，还是说比较轻松的那个状态？这些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然后这个妈妈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她好焦虑，就从各种身体语言就能看出她很焦虑。然后呢，我们就几乎就相当于是对她一个人做了一个专场的这样一个小一个多小时的一个咨询一样。我们当时用的道具，因为我当时没有带那么多，比如说我需要的一些小人偶啊或者一些道具去哈。我就看到那地上，有那个同事拿了一堆的水果，就把那个水果拿出来用，就带他一步一步看到自己的焦虑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这个妈妈现在的焦虑就是小孩子他，小升初了嘛，马上要小升初，那么妈妈可能觉得，我让你多做一些题，想让你成绩提高一点，所以在老师给他做题的，在完成学校这个学业的，这个之外，妈妈还准备了妈妈排的一些作业。以前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怨言，就是我都写。从这个孩子上学开始就一直在做妈妈排作业，做了很多年。到现在呢，这个孩子突然就不想做了，就觉得我不想做这个作业。我在学校已经做的挺多了，然后回到家不想做，然后他妈妈就很焦虑，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不想做，我特别想让他做，但是他不想做，我好像又叫不动他。”然后，这是一个他非常典型的一个焦虑。所以就是，这个事例没有跟你讲过吧？
1: 没有，
0: 没有分享过，没有分享过。好，正好就跟我们今天要分享。

的主题是契合的。就这个妈妈，她其实是陷入了一个灾难化的思维。我跟大家典型的说一下这个妈妈的灾难化思维，它表现在哪里？然后我是带他一步一步看到他的这个灾难化思维是怎么呈现出来。他第一，我看到我的孩子不做作业，这个妈排作业我不做，然后接下来我就想到他又。

0: 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事例，但是我们能看出这个思维是怎么控制这个妈妈的。所以灾难化思维就是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我用小拇指一个小妞妞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不顺你的心，不如你的意，可能是孩子的某个行为不太好的，或者是我爱人说的某一句话，或者工作中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么你马上会想到最坏的。最大的那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一定是不好的，对，这个就叫灾难化的思维，就是由一个小卡拉咪，你一下子就会想到最恐怖的那个后果，这就马上就会走入一个灾难化，从这个小卡拉咪到这里，有的时候是你根本都不用去思考，你一下子就以光速就过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我。在面对孩子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你怎么一下子会就突然间好像就爆发，突然间就非常焦虑？其实是因为他被自己的灾难化思维所控制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对，我们这么简单的去理解他就行。
1: 就是他的这个思维的变换方式呢，可能跟我们正常的是不一样的。一件小事，我们可能只针对这件小事儿，但是呢，他可能会就是想得多的那一类，是吧？就是我们所谓的想得太多。
0: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接触的这些家长哈，灾难化思维的人还是挺多的。这就是有很多人，很多的，
1: 很
0: 可
1: 多
0: 能
1: 吗？
0: 就是说，很多很多。一会儿我会说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就能判断出来哈。比如说我是前一段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是做这个。销售，然后他现在这个前几年他那个行业赶上那个风口，所以他那个销售做得很不错。然后最近几年呢，他那个销售行业这个整个行业就不太行，然后他那个业绩什么就下滑得很严重。那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公司可能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要裁员了？就是都在传嘛。于是他就非常的焦虑，他就说，我感觉好像我听到一个消息，或者说我随时我这个工作都不太稳定。然后我说，那你想到什么了吗？他说：“我就想到，我到时候我养不了家呀，我们家里人我都养不起呀。”我说：“你没有工作，跟你养不了家，这就是你在进行一个灾难化的思维呀。没有工作，他马上想到最恐怖的后果就是我养不起我的家。那你看，我没有这个工作，我其实还可以有那个工作，对不对？我没有这个工作，我可能我的工资或者我的存余，我还能够我支撑半年，他不会马上就养不起家了。”
1: 就我能理解哈，我认为他不会这么想。就是他，如果他现在想到了，因为我这行业可能面临着一个突然从一个朝阳的产业变成了一个进入寒冬期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时候呢，他会想到我可能我的能力只限于做这个销售，那我没有这份工作的时候，我肯定就是和我以前的生活的质量会有所下降。我有所下降了之后呢，如果再找其他工作，又想到自己比如说年龄呀，以及还要学习新的东西，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
0: 会呀，所以他更多的其实就是最终最害怕的那个结果就是我养不起家嘛，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家人放松嘛，对吧？所以他会从一个我工作中的某样一个东西，然后马上联想到我这个人整个人都不行，我养不起我的家，我能力都不行。但事实上他个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从。这个就是他在工作中从一个小的事情，然后延伸到我最坏的那个结果，就是灾难化思维是很容易往最坏的结果那里去想的。那么他就会，你一想到这里，你是不是整个人就会非常的恐慌，就非常的害怕，你感觉坐立难安、惴惴不安。然后这个妈妈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她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孩子相处。然后天天就是焦虑这个孩子，哎呀，又是不看书，又是不做题，又是想去玩手机。因为只要看到孩子不看书、不做题、玩手机，他的头脑中马上就会浮现这个孩子人生完了。他浮现的是这个东西，对，他会想他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他会马上进入这样一个灾难思维。所以你看。我当时用的就是一个倒推的方式，我说好，那我们看一看人生。

0: 完了，这个是可能是几，到他工作成年后，可能是几年以后，他说那可能是20年以后。好，我们看20年，20年的事在这里，你焦虑了。好，倒推回来工作可能是15年，然后上高中可能是12年，上初中可能是19年，然后再倒推一点点，倒推回来，我说你看，你现在就应该去好好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却在焦虑3年、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的事情，你想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焦虑个遍。
1: 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会不会这样回答你？
0: 是的，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你得看你这个虑是过度的，还是属于，是属于在适度范围内，还是那个已经过度？
1: 嗯，对，在考虑的是不是这个，你是焦虑还是什么虑？好好，让倪老师来跟孩子沟通一下哈。我们先给他的这个画面一静音。你看哈，倪老师呢，作为一名老师，同样呢也是一名家长，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呢，可能走到孩子身边，这件事儿哈，我想也可能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呢，也是需要学习的。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反复的叫妈妈妈妈，然后没有任何的回答，可能咱们觉得没什么，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呢也会是一个小小的伤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也是跟孩子在相处的时候哈，一起就探讨过这件事儿。他说妈妈为什么，我说哎，你最近怎么没有叫妈妈呀，总是在叫妈呀。他说因为我每次叫妈妈的时候你都听不见，所以呢我就改叫妈，我发现你反而能听得见。就这一声小小的称呼吧，或者是这个一声小小的呼唤，就会引起孩子对于妈妈是否能够及时回应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小小的变化吧。当然出现任何问题呢，我们都希望跟孩子第一时间在他的身边，我们也希望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者是共同解决他们成长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呢，我们也其实上是在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啊。好，倪老师又回到了这个座位上。嗯，我们继续。好，刚才就跟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怎么来能够及时的回应孩子的这个呼唤。
0: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这点就做得特别不好，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从最初特别让你觉得亲切的妈妈，变成了现在只说一个字儿妈。他说因为他每次叫妈妈的时候我都听不见，他只有叫妈的时候，我才大声的喊妈的时候，很有力量的时候，我才能听见哈。就是往往好多家长也会忽视孩子呼唤，还会觉得你怎么这么麻烦，怎么老喊我的，老喊妈妈呀哈。就是大家要珍惜呀，一定要珍惜。
0: 嗯，那我插一个曲嘛，比如说像咱们做节目，突然孩子叫我，
1: 嗯，
0: 如果以前我会觉得，哎呀，他好麻烦，
1: 嗯。
0: 我要去放下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要去回应他，我觉得他好麻烦，就会觉得他好像也会担心，比如说主播怎么看我呀，观众朋友们怎么看我呀，好像我在做这个事情我没办法处理好孩子一样。
1: 嗯，
0: 但现在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条件，没有老人在身边，我们就是自己带孩子。
1: 对，
0: 那么当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回应他。
1: 对，
0: 然后呢对，就是
1: 其实这是
0: 在这里，
1: 对对对，这很真实的展现哈，大家能看出我们是直播，我们很真实的来跟大家聊。其实这件事儿哈，还有一个就是两面性，比如说，因为倪老师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常驻的嘉宾老师，来跟我们来探讨一些相关的话题，这个呢，并不是倪老师的主业，而且也是在我们这个范围内允许的、可以的范围内，他呢，会回应孩子。当然了，如果说像我哈，我作为这个主持人，那可能我的孩子要叫我的话呢，我不能离开主播台去，这就是你的主业跟副业的有一些的不同的地方。嗯，这可能大家可能要顾及到自己孩子的一些感受啊，很快的去回应他。当然了，我们身边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情形发生。其实，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和我跟倪老师一样哈，作为家长来说呢，确实是在跟孩子交流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无奈，或者是你会跟你的朋友去倾诉呀，或者是和像。

0: 倪老师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士去沟通啊，大家呢互相的帮助啊，能够走出一些教育啊，包括跟孩子共处这样的一个困境吧。也希望我们的下班路上能够帮到更多的家长朋友哈，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一起成长，一起能够理性的看待一些事情。好的，那我们就借此机会哈，那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1: 您好，我想打听下，
2: 这前面到底在干嘛呢？从
3: 火车站下来，到高庙，这是头一牌楼、二牌楼、三牌楼，才到那地正门。但这趟路在清朝年间、盛世期间吧，那是很繁荣的这条街。
4: 来。
1: 刚才一不小心掉书里了，带我回到了100多年前的热河，现在我又回到了这里。您看这条街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100多年前这条路就是这样，卖布的、卖吃的的、卖杂货的，商铺林立。当时的这条路叫玉露街，乍一听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条路就是皇帝专门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承德活地图尹忠老人是怎么介绍的。
3: 这个虽然叫玉露，但是过去啊，不是说只有皇上才能走，平时老百姓啊，这个满城都能走，只是皇上要来之前了，由这个刑马赶快通知赶往，大街上赶快要扫净了清水坡街，这样就是属于一个回避和戒严阶段就行了。头座牌楼到二的牌楼中间阶段呢，以当时这个衙署、学院、学府和城隍庙、文庙这些建筑为多，从二的牌楼往下以后呢，就是以各种商家了。
1: 100多年了，这条街的走向没变，三座牌楼依然在这里，只是这条街的光景变了些许的模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三座牌楼，政府已经把它们重新的修建，扩大了规模，而这条街两边的街道店铺依然是店铺，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了。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比如说那条从北向南穿过街道的西沟河，再比如热河烤棚，但有些东西还在，比如说城隍庙，护佑城市的愿望还在，文庙还在，维系着这座城市的文脉。100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建筑依然在这条街上。为什么要走今天的这条路？因为百年前的人在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走。让我们来一场穿越百年的 City Walk。 我是子初，下一期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到避暑山庄立正门前的影壁墙，一起去听一听里面金鸡的传说。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倪老师来聊我们的相关的话题。好，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如果大家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留言啊，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哈。我想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哈。
5: 对，是的。你就说刚刚这个说到灾难化思维这个事情哈，在我接触的几乎所有的这样一些焦虑的这个父母身上都有很明显的灾难化的思维。我再多给大家举点例子，大家可能就会更清晰更形象一点。就是前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就我们班的一个孩子，他在参加学校的一个比赛，然后呢他就去另外一个班上的老师去教他怎么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他课上呢就回到家，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回到家他就跟他爸爸妈妈哭了，说课上老师批评了他，因为这个孩子平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然后批评了，然后就哭了，说老师说当时就说了一些话哈，这个话可能家长觉得有点过分，然后这孩子就哭，这个家长就很着急，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老师怎么能这么教育孩子呢？啊，我们孩子平时都不怎么样的，这今天这么批评他，然后就说这万一给孩子造成了心理阴影，以后孩子不爱学习，不爱学这科了，怎么办呢？你看哈，他从一个孩子受到一个批评，到马上这个孩子不爱学习这科，他就进行了一个灾难化的想象呀，他就是在进行一个灾难化的思维。事实上就是说，孩子爱不爱学习这科跟这个批评有没有绝对的关系？ 很多时候是。

0: 没有绝对的关系，不是说这一个批评就会让孩子马上以后都不爱学这个学科。哦，后来我就说，我当时我也是能理解他们这样一个情绪，然后我就是倾听他们，安抚他们的情绪，然后我去了解事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这个老师呢，去给这些孩子辅导，他肯定是有课堂规则的，然后老师是有规则在这里。但这个孩子呢，可能参加了好几次，他这一次就没有遵守规则。虽然他会，但是他没有遵守规则，老师就针对他这个没有遵守规则批评了他。他回家没有说这一部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批评。然后哇，我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回事儿。老师批评你其实也没有毛病，那你首先自己是没有遵守这个规则，那课堂肯定要高效运行嘛。然后我就跟他爸说，他说：“哎，其实我现在我也能理解，但是为什么刚开始那么着急呢？其实后来再聊，就是他发现，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曾经有过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次，然后我后来我就非常不喜欢上那个课，然后我那科我就学得特别不好，所以我就尤其害怕孩子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他，他其实是相当于把他的一个焦虑直接投射在孩子所经历的这个事情上来了。
1: 对，
0: 对，
1: 他小
0: 事
1: 时候
0: 实，
1: 经历的，他认为
0: 这
1: 孩子
0: 两，
1: 可能也会这样，其实是两回事儿。
0: 哎，对，你说的很对，就是他把这个事儿一下子触发了他的创伤，他这一部分的创伤，他这部分的担忧和焦虑，然后马上就联想到最坏的那个结果，就像他一样，这科也不好，这科也学得不好，因为成绩也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快的由焦虑所引发的一个灾难思维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是你，他是他。这个不一样，孩子，你和孩子还不一样。第二个，老师批评的性质还不一样，对吧？
1: 对。
0: 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受到的影响这都不一样。还有你的父母给你的教育和你现在给他的教育还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学会区分这个不一样，学会去理性的去思考问题。那灾难化思维，它相对的肯定就是一个不理性思维嘛。它因为灾难化思维是一个不理性思维嘛，就一个由一个小点就想到最坏的结果。那么理性思维就是我能理性的看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啥问题，它产生的影响大概是什么。
1: 对，对，因为就是我们替孩子们这个想象的，因为自己的经历哈造成的这种灾难性的思维，就是你不能再嫁接给孩子，是吧？他有可能就会传染给自己的孩子，是吧？就说到了这件事儿啊，你要是我插一个问题哈，就有的孩子呢，你会发现他很调皮，但是呢，他能够就是经得住老师的批评，比如说因为他没有守规的老师批评呢，他可以接受，而且就过去了，就感觉他没有什么不动声色的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有的孩子能看就是看似平时表现都很好，学习也很好呀，表现都好，可是老师批评完他之后呢，他就会一直记在心上，而且他特别难受，或者产生就像这个孩子爸爸一样小时候那样产生一个那样的一个状态啊，讨厌学这科了。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东西就是还是看我们家长怎么看待他。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在面对老师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家长的反应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认为，哎呀，这个事儿好大，这个事儿对孩子伤害好大，那他就会伤害很大。如果我们认为，哎，其实没有什么，那可能是我在面对这个时候，我就像昨那个家长一样，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情绪？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把自己的那一部分恐惧叠加在孩子所经历的这件事情上，所以他会把在孩子一哭了的时候，他就慌了神，他就开始批判这个老师这么不合理，哪能这么教育孩子呀？事实不是那样的，对不对？即
1: 对，
0: 使事实是老师误解你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啊，那谁这一辈子还不被误解吗？那有的人受的委屈大了去了，也照样没事情嘛。所以还是看我们家长如何以更积极的心态，或者以更合理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就是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恐惧、那个焦虑加在上面，你就能相对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批评，我觉得，在我们传统教育中，批评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不是说你这个孩子内向，我就不批评你，但是说， 掌握批评的这个方式方法肯定也是很重要的。

0: 这个确实是批评表扬对人的影响很大，但是绝对不能说啊，我这个孩子就不能批评，我这孩子受不了批评。
1: 嗯，
0: 不是那样的，就是任何人，任何一个孩子，你要训练他能接受得了批评，你能知道人家为什么批评你，这个批评的背后是为了什么？哎，他能给你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如果你不是去专注那个批评带给我那个特别不舒服的感觉，让我特别丢脸，让我怎么样？你是专注老师给到我这个批评能给我带来哪些提升，那你的这个专注点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给到孩子的思维就是不一样的。
1: 嗯，那其实是如果出现就是家里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家长们还是要以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引导一下。首先也不是说你要去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娇气啊，说你两句为你好是吧，也不能这样说，就还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对待这个事儿。在他可能很伤心的时候呢，还是先安抚了之后呢，我们再去积极的去引导，对不对？是这样的吧？
0: 嗯，对对，
1: 嗯，
0: 是的是的，你说的很对，就是情绪一定要去接纳他。
1: 哦，对，
0: 我去看到你这部分情绪是很合理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情况下被批评他都是有不舒服的，这部分情绪我可以接纳你，但是你说你怎么批评老师，你怎么对他有怨气，这部分行为我不接纳，那我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行为的引导或者认知的引导。这个就叫情绪上接纳，行为上不接纳。
1: 哦，
0: 行为上升级。
1: 好，这个大家我觉得是咱们都应该记住的哈，情绪上接纳，行为上给他升级一下哈。这个
0: 对，包括你看我跟这个家长其实都是这个策略，你看这个家长打上电话一来就说，哎，这个老师怎么这样，怎么怎么，如果我不接纳他的情绪，我当时就对他进行教育的话，这个家长肯定不听我的。
1: 嗯，
0: 哎，那我就想，我刚开始学完共，我一直头脑中就是想，哎，我要去共情他，我能理解他的情绪。对，家长如果换作是我啊，我的孩子这么被老师批评，我也不舒服。所以我说，对，我能理解你，确实是孩子平时挺优秀的，孩子老师这么一批评，他肯定心里不舒服。好，我说你别着急，我去了解一下事实。那事实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啊，那我就再去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嘛。我说那你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不能把自己那部分加到孩子身上，你这一次很理性的是你通过我来解决这个事儿，而不是直接找那个老师，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如果直接找那个老师，那个确实给别人造成的印象就非常不好。
1: 对，这个处理的方法对于家长和我们老师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因为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呢，更多的是和同学打交道，将来呢还有老师打交道，其实也叫做打交道吧。那之后呢，到社会当中呢，也要会和更多的人去打交道，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方法跟这个社会和谐相处吧。能够找到这种方法和你自己的情绪，那只能是你自己的情绪啊，将来你如何升级你的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是关键的，对不对？
0: 是的，对，就是我们后面的思维方式。
1: 对，这个家长的思维就是你一旦陷入了这种灾难性思维，就会感觉到你的生活包括你对你的孩子也是很无助的。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朋友哈，因为他们家的孩子呢，我认为啊，他可能是存在着这种阅读障碍的。所以他就是就表面看似没有什么，但是他就是能听，不能去写字，就是不能去
0: 写上。
1: 哦，对对，他书写上不行，但是呢你看啊，如果他听到因为他喜欢听书嘛，他妈妈也会在各种软件上听到，他能听到很多故事，每个故事他给我们讲的时候都特别的完整。就讲得特别完整，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四五年级这样子。有一次我见到他之后，我发现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还写不好，就是他跟人家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呢，就其中有将近半年多的时间，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焦虑，他觉得他是很失败的，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这个孩子跟别人聊天也好，跟沟通也好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这朋友就陷入了这半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在跟我说，就觉得自己很失败。虽然他小的时候学习也不好，后来就是学了一些这个艺术类的嘛哈，

0: 但是呢他认为他小时候对他也投入很多呀，因为条件也很好哈，就是从小带他读书呀什么的，结果呢这孩子也虽然只有当时他三年级的时候吧，他就出现了这种焦躁症，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去看了医生。就是你说这种他的这种思维，他觉得他可能是彻底当不好这个妈妈了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去劝阻他，就劝他说你可以放下，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优点，他以后还有更多的路可以去选择，对不对？首先他的语言和别人交流沟通都很好，他只是可能不善于就是拿去书写呀，或者是做一些计算呀这样的事情，但他可以干别的事情呀。
1: 对，所以他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很多人对于自我的一个评价看法，他也很容易走入灾难思维。你看这个妈妈其实他可能他内在可能会想要，我想要一个更正常的孩子，更优秀的孩子。
0: 对，
1: 好，那么当他做不到的时候，当他发现这个孩子跟他想象中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陷入一个灾难思维，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好多东西都做不到啊，我是一个好失败的妈妈呀。他会有这样一个念头，他就会对自己有这样一些评价出来。就当他有这样一些评价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灾难思维。因为你看哈，对，他就是一个灾难，他把自己定义为最差的那一个了。我是最灾难的那一个。因为你看哈，孩子这个样子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先天的嘛，对吧？就是他先天的一个特性跟别人不一样。
0: 对，我感觉是先天的。
1: 那他就认为是的，几乎就是先天。但他这个孩子他擅长用听觉的方式去学习，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视觉去学习，可以手触觉去学习，可以听觉去学习。那么这个孩子擅长于听觉，以后他可能做一些听觉擅长的工作他就可以。这个妈妈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他跟传统的好孩子不一样。传统好孩子就是要学习好嘛，要适应学校嘛，那这个孩子适应不了，他就会被定义为是一个不好的孩子。那么这个妈妈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妈妈，我是一个一无是处，我是一个什么都不行的妈妈。这个就是他走入了一个焦灾难化的思维。很多妈妈在包括我最近接手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个孩子他出现问题是因为前几年很多年前他爸爸妈妈有持续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不太恰当的教育方式。好，这个爸爸就进入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认为，哎呀，我以前做的太差了，我现在要完全调整过来，从一个以前可能有的时候会打骂孩子呀，批评孩子呀，到现在就是什么都是听孩子的。他走入另一个极端，他对孩子内在有非常多的愧疚，他觉得我要不满足你，我就不是一个好爸爸了。他又走入另外一个灾难，就是我一定得满足所有的孩子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不满足我就不是一个好爸爸。他会走入这样一个极端，这是两个极端哈。所以这个家长呢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灾难化的自我评价在这个里面。
0: 对，这样就容易自己产生内耗，也然后再影响到孩子或其他的人，包括影响到他的工作哈，每天都心不在焉，想我怎么就不能做一个好妈妈。
1: 对，
0: 就是还是需要自己去调整哈。
1: 对，这个灾难化的评价呢，他思维呢，他只要你有习惯于有这样的思维呢，他其实会反映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个跟伴侣相处也是一样。伴侣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会你看两个人吵个架，这个很正常，对吧？日常生活中这么多摩擦，
0: 对，
1: 很正常。但是呢，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当时怎么瞎了眼，我就挑了你这么个人
0: 啊？
1: 哎，那就相当于
0: 这个好像我还听说过，听到过。
1: 这个话是不是一个灾难化思维的一个？就是因为我跟你吵架了，所以我要否定你所有的这个人，你这个人就是不好，整个人都不好，这是一个灾难化思维吗？
0: 他否定了，
1: 坏的嘛，
0: 他否定了他自己，他说他自己瞎了眼。
1: 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他就是要否定对方，你就是不行。
0: 对，就是我也听到过很多的情侣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什么极端的话都可以说出来，就到那种崩溃的边缘，都也确实是，就到了就感觉这个整个。

0: 地球都是灰暗的这种顶点的吵架，这个是最明显的例子了。
1: 啊、对，这就是一个对很典型的灾难化思维。嗯，
0: 对，
1: 就是我特别后悔我找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真的是狗屁不是，就那种感觉啊。
0: 嗯、对，而且还会跟自己的闺蜜呀、啊
1: 嗯、
0: 朋友来吐槽，我怎么了呢、
1: 啊、
0: 就找了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就
1: 对，
0: 用尽伤害。
1: 嗯嗯。对，这个在伴侣中也很常见，还有在我们工作中是不是也会很常见？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会不小心犯了一个错，然后你就想，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肯定领导肯定也肯定对我这个人印象特别差了，或者说，哎，我这个工作肯定或者我晋升也无望了，很多东西就没有希望了，是不是很快头脑中就会出现一个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了，对吧？这个完了完了这种其实就是人习惯性的一个灾难化思维。啊，就觉得我这点做的不好，我整个人就不好了，我整个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0: 嗯，
1: 他会这样去定义自己的工作，那么他的肯定是焦虑值会比较高的。
0: 哦，
1: 啊、这是这种思维，啊，他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很常见，可以去留意一下。
0: 对，我留意一下。
1: 啊、
0: 但是我们办公室好像就有这种特殊的功能，它就可以化解掉很多的我没跟你讲过，化解到很多的焦虑。那个因为当然了，你要首先哈，我说这件事呢，首先基于你的直属领导是一个很大气、格局很大的人啊，才能像我们办公室的这种做法哈。我们同事有一天，我们就在也是刷视频，哎，觉得大家最近可能工作压力也很大的哈，突然就看到了一个图，给我们就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眼神交流了一下之后，觉得好，我们就这么做吧。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把我们的领导的那个照片打印出来，打印了大概这么大吧，就是大概两本杂志那么大，大本杂志那么大，把他的照片打出来之后呢，在上面写上薅领导头发，然后就在他的这个照片的头发上沾了很多的辣条啊、果丹皮呀、啊。当我们就是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去薅上一根。同事们用这种方式来缓解自己就是忙碌的嘛，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灵感了，但是还要交这份工作怎么办呢？实在是想不起来。后来说，哎，咱们有这么一个方法，还是挺开心的。
1: 对，你们是在一个很包容的环境中
0: 啊。对对，所以说这件事就是你的领导必须得是能够包容的和有格局的人，可能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的。那我们去可以再深入的看一看，就是我们容易出现灾难化思维，它的一般最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哈？就不是说这个人，如果说当他有这个灾难化思维，你可以去带他去觉察，但是不是说我光靠觉察我表面的一些行为或者我浅层次的一些认知它就管用，最深层的还肯定是还有这个人有比较深的恐惧在那里或者焦虑在那里，这部分是要去看到的，要去处理的。那我们看灾难化思维，它其实有一个合理的，或者说它我们每个人会有这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是因为我们祖先我们长久以来这样一个生存环境，看从最早的人类到现在进化到我们现在生存环境没有那么恶劣，但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早期的人类来说，那生存环境是相对恶劣的，对吧？所以呢，这就迫使他不得已会去提前去思考很多可能潜在的一些危险，他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警惕的潜在危险的这样一个思维习惯，对吧？他想吃完这一顿，他得想着下一顿或者下好多顿，他会想着这些东西。
0: 对，
1: 那么这样一个人类，他可能这种对于未来的这种焦虑呢，他可能一直以来就会有。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化得很好了，我们各方面物质条件也相对不错了，但是我们残留在我们身体内部的那个焦虑，就原始的那个焦虑还是有的，这部分还是有的，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说去长久的去忧虑一些事情嘛，对吧？这个有它的合理的一面，但是呢它大部分时候其实是危险已经解除，但是你的警报还在那里，那我们就要看这个警报其实它深层次来源于哪里。它其实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是生存焦虑，就是 我能不能生存下去，我要靠什么样的方式生存下去，我能不能活得有价值有尊严，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我，你看前面我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妈妈，小孩子不好好提，不好好做题，对吧？他马上就想到这个孩子这辈子完了。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焦虑在这里呢？深层次就是他自己的生存焦虑。哦，那我说我你我看看你现在，你跟我谈谈你现在过的是什么？他说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很没有价值，我因为孩子被迫在家里头，然后，我没有办法去职场上去做一些事情，我整天其实我过得是有些压抑的。我说你看对不对？因为你自己现在觉得你自己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多少很，就是你自己这个人是没有发展起来的。你是会觉得我这种生存太痛苦了，我这么活着太痛苦了，那这个我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我能不能发挥我的价值呀？他自己的那个生存焦虑是被极大的激发出来的，那么他这个生存焦虑就会直接投射到孩子身上。哦，孩子一有题不写，马上就会想到，哎呀，他以后不好读书，是不是会像我现在这样，也发挥不了个人价值呀？这个其实就是你深层次就看到，绝对不是孩子的问题，是这个妈妈本身的状态是要调整的。不是说这个孩子你应该去写作业，你应该去为你的小升初做准备，深层次的是这个妈妈一定要找到她自己的价值，她要让自己生存的有质量，那么她给到孩子的影响就一定会是更积极的。看到孩子的行为，她就不会把它直接焦虑化或者灾难化到那个最可怕的那个结果上去。我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表达清楚。就深层次是这个妈妈本身的焦虑的影响。对吧？
0: 对。
1: 对。所以那我们出现，如果你能看得这么深的话，你就一下知道他跟孩子的状态没有关系，是我们自己本身的状态没有活出来，是家长本身的状态没有活出来。所以我说你要去好好活自己。你不好好活自己的话，你依然会有很多的焦虑出来，你依然会把这个焦虑直接甩在孩子身上，那么孩子就会出以更大的问题来提醒你，你要回到自己身上，你要去好好解决自己的生存的问题。
0: 对，可能大家 也可以理解这件事哈。孩子本身呢，比如说他没有这个作业没有好好在那儿写，因为他毕竟也是一个可能会很调皮、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没有严重到妈妈的那个这个灾难性思维的程度，对不对？就是你家长的思维程度，影响了你看待孩子的一些行为，
1: 对的，对的，你说的很对。就是因为他内在的那个焦虑没有被处理，没有被看到。跟那个另外一个爸爸一样，他就是自己本身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觉得我因为学历不行，所以我现在工作不行，所以我就拼命的想要去卷我的孩子的学习。他其实就是自己的生存焦虑没有解决嘛。
0: 对，
1: 他自己生存下来觉得很难嘛，他自己觉得我这种方式生存下来很难，所以我不要你那样方式，我要拼命的卷你，我让你跟我不一样。那你不为什么不首先解决自己的生存的问题呢？你要去搞孩子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个很直观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对，是的，就是当你自己已经生存的很好了，你每天觉得哎呀这日子过得也挺好的时候，你对孩子是没有那么长的那个焦虑的。你顶多看到哎呀他现在不好了，你可能想到这个孩子让我不太满意，那过后很快你就会忘了，哎，谁还没有点谁还没点烦恼的事情呢？
0: 对，
1: 你会很快的从这个情绪中出来。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它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情绪，
1: 哎，
0: 哈，不要让它变成你灾难性的这种洪水猛兽的来冲击你的你跟孩子，或者孩子和你，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看清这个你所看到的，你要知道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有的时候呢，家长也是过度的去想象了，就像那个，我认为你家里那个爸爸也，你那个家长爸爸也是哈，他自己可能想象的是不是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呀？就是过度的去想
1: 象。他那个想象是不受他自己控，就是当他没有觉察的时候，他那个想象是不受他自己控制的，就是他自动就会往那里想，因为他本身内在的那个焦虑没有解除，他就不由自主就会往那里想。所以一定还是要去面对他内在的那个焦虑的问题，就是我到底在焦虑什么，然后我怎么样为我这份焦虑负责。我是努力去工作呀，我是去提升技能呢，还是我去拓宽人脉呀，我去找到货源呢？你要为这个东西负责，你就不会去焦虑孩子。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更深的原因，就是死亡恐惧啊。

0: 一个生一个死嘛，其实对人的影响，就死亡恐惧就是他小时候经历过太多的这种死亡或者失去，让他对于失去这部分非常的恐惧，那么他就会拼命的想要抓住一些东西，不让他失去。比如说孩子，面对孩子的高低起伏，哎，有些家长，包括我之前，我都非常的，非常的在意。那么高低起伏是什么？你想拼命的抓住那个好成绩吗？你不想失去那个好成绩吗？你不想失去好的东西，你对于失去这个东西，你非常的恐惧，那么背后就可能有你的死亡焦虑在那里，死亡恐惧在那里。好，你就要去面对自己这一部分。就当你能面对这个失去的时候，你就很能看待那个高低起伏，再正常不过了，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孩子的啊，偶尔一次高，偶尔一次低。因为很多的时候，你的幸福是不由你的孩子好还是不好决定，他直接由你内在，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来决定。嗯，我是这么认为。
1: 对，
0: 嗯。
1: 或许我刚才想哈，我想有的时候人的这个失去呀，或者是大家的就是你们的相遇也好，或者是分别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常态。就是大家
0: 对呀。
1: 不要看得太过重了哈。对，就是
0: 就
1: 他也。
0: 因为他有很多人，对他这部分课题他是没有处理好的。小的时候他这部分课题就面对失去这部分课题他是没有处理好，所以他现在尤其害怕，比如说会担心自己生病呢，担心孩子是不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也特别难受啊。当孩子成绩下滑的时候，他很难受啊。就当他失去健康。失去工作、失去荣誉、失去成就的时候，他会尤其接受不了。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他的死亡焦虑在那里，死亡恐惧在那里。
1: 对，
0: 啊，我就你那边不要去处理这部分吧。
1: 就是要处理好自己该处理的那一部分哈，就是因为大家应该能够更多的觉察到自己的内心啊，就是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的本心去做一个改变和提升，
0: 是
1: 才能
0: 的。
1: 处理好更多的事情。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俩今天的话题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倪老师哈，非常非常感谢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还是下周再见。
0: 好，
1: 好
0: 下
1: 的，
0: 周再见。
1: 好嘞，再见，好，
0: 好，再
1: 拜
0: 见。
1: 拜，拜拜。好了，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哈，家庭教育的话题呢，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看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2: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新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兴隆山楂。兴隆山楂，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兴隆县地处燕山南麓，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日照时间长，温差大，具有发展山楂产业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所产山楂果面光泽艳丽，含糖量高，糖酸比适宜，口感比低海拔地区偏甜，适口性好。2016年12月28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兴隆山楂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兴隆山楂又名兴隆红果，品类俱佳，其特点是色泽赤红而个大，肉质肥厚而柔韧，味酸甜而清口。兴隆山楂品质优良，果实色泽鲜艳，耐贮藏，营养和医疗保健价值高，适于加工而闻名。除鲜食外，还可制成汁、露、膏、酱、蜜饯等，行销中国20多个省市和日、美、韩、新加坡、俄罗斯、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青龙山楂除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钾、铁等矿物质外，并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抗坏血酸等，可溶性糖、维生素 C、 氨基酸、矿物元素含量高，同时还含有红色素和果质胶。青龙山楂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自古便是有名的果子药。国内外专家研究认为，山楂含有解脂酶，能使胆固醇转化，软化血管，降低血压，并含有配糖体，能增强心肌功能，防治冠心病，还含有黄酮类化合物，有较强的抗癌作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28集。
1: 黄昏，墨黑墨黑的云团在空中翻滚，整个天空显得又低又暗。独眼猫领着一伙残兵败将到达了猫岛的边上，面对着故土老巢，独眼猫感慨万分：
2: 哎，我本想率领大军一举消灭黄猫国，进而称霸世界的，没有想到这次决战我中了他的奸计，哎，弄得是一败涂地，差一点全军覆没。
1: 断尾猫皱了皱眉头说：
2: 哎呀，大王啊，你不要如此的气馁嘛。俗话说呀，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呢，我们的老窝还在呀，留得青山在，那不怕没柴烧啊。只要我们牢牢地站住猫岛，不断地积蓄力量，总有一天啊，您会称霸世界的。
1: 独眼猫听了，脸上的肌肉方才松弛了下来，他点了点头说：
2: 哎，黄猫国那个金猫真是太厉害了，据我母亲说，我的父王就是被他用计骗走捉去的。哼，只要他还在，看来要想消灭黄毛国实在是比登天还难呢。大王，明争咱们赢不了他，不如来个暗斗。
3: 暗斗？
2: 怎么斗啊？咱们暗中将金猫害死。
3: 害死？
2: 对对，不把这个眼中钉拔掉，我死不瞑目。
1: 正在这个时候，警卫队长从山顶上跑到独眼猫的面前，慌慌张张地说：
4: 大王，敌军的追兵离我们不远了，您看怎么办呢？
2: 快撤。
3: 是，
2: 总参谋长，到。等我大军全部进桥以后，你领大伙儿去把桥头的炸药库打开。
3: 怎么，大王您想炸桥？
2: 对，我要把猫尾大桥全部炸掉。
3: 好好好，您这个主意太好了，不让敌军进入咱们猫岛。
1: 金猫带领着各路大军正在全速前进，忽见情报部长白飞虎来到跟前：
5: 报告总司令，独眼猫一伙已经逃回猫岛，炸毁了猫尾大桥。
1: 金猫听了，转了转一双大眼睛说：
5: 独眼猫炸掉大桥，目的就是要阻止我军登上猫岛，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猫岛上安心休整，一旦他们恢复元气，还会侵扰我国的安全。与其这样，不如趁这伙家伙惊魂未定、军心不稳的机会，将他们彻底歼灭。可是没有大桥，我们如何进剿他们呀？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传令官，在，通知各路大军，继续向猫岛前进。
3: 是。
1: 各路大军来到了海边，按照金猫的部署分别扎下营寨。深夜，除了一些哨兵以外，军营里的将士们全都入睡了，总司令的帐篷里却一直亮着灯。灯光下，金猫在翻阅着那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古猿兵法。金猫翻着想着，想着翻着，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忙走到军事地图的旁边，仔细地查看测量，然后转身叫着：
5: 传令官，到，请总参谋长

0: 立即来见我。是。
1: 总参谋长胡大耳一听传令官叫他，急忙披衣下床，来到了总司令的帐篷。
0: 报告，请进。

0: 行，你安排吧。
1: 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四个人来到了海边，海风轻轻地吹着，海浪拍击着岸边的礁石，发出很有节奏的响声。金猫让警卫去海边的小山岗上放哨，然后带着胡大耳沿着海滩来到了一块大礁石的跟前。这个礁石头似巨象，身似飞马，尾似黄牛。他们俩坐在马背上，望着大海，望着不远处的猫岛。听了好一会儿，金猫说：
0: 总参谋长，你对攻打猫岛有什么想法？
1: 胡大耳摇了摇头说：
0: 独眼猫虽然是大败而归，但是据我和白飞虎了解啊，猫岛上的留守兵力依然不少。过去呢，野猫王曾在猫岛的四周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眼下唯一的通道猫尾大桥又被炸毁了，因此攻打猫岛确实是不容易啊。
1: 金猫听着点了点头。
0: 你说的不错，独眼猫刚败，防守肯定是很严的，因此派小部队渡海奇袭是不行的。如果用大军强攻，那必须有大桥或大量的船只，可是这在短期啊是难以解决的。为此呢，我想采用虚张声势和暗度陈仓的技法，在正面摆出重建大桥准备渡海的架势，吸引独眼猫的注意力，暗中呢我们忙着制造铁锁。
1: 胡大耳听到这儿不解地问：
0: 制造铁锁那干什么用啊？据我了解啊，猫岛上有一个猫嘴造型，大嘴里啊有一排牙齿，这排牙齿啊其实是由一个个坚硬的大礁石组成，每逢海水涨潮，这排牙齿总是被海浪覆盖着，只有当大海退潮的时候，这排牙齿才会露出来。我想在猫嘴斜对面的海岸上暗暗地埋下一排铁柱，然后将一根根两头带有铁环的铁锁套在这些铁桩和猫岛的牙齿上，最后再把做好的竹帘固定在铁锁上，形成一座浮桥，你认为这样行吗？
1: 胡大耳听了兴奋地连声说：
0: 好啊，太好了，这座浮桥既坚固又不易被敌军发现，真是太好了。总司令，我想铺设这座浮桥绝对不能让敌军察觉，否则他们要是用炸药炸掉猫岛的牙齿，那我们的计划就落空了。对，建造浮桥和大军过桥的时机都极为重要，所以咱们必须选择一个敌军最容易麻痹的黑夜里。
1: 半个月过去了，独眼猫在断尾猫等将领的陪同下亲自查看了猫岛四周的防卫工作。当他看到黄猫国大军正在猫尾大桥的原址打桩的时候，对身旁的断尾猫说：
2: 去设法多备一些炸药和炮弹，等他们的大桥快要建成的时候，暗中派爆破手将其彻底的摧毁。是。
1: 独眼猫回到了王府，留下了断尾猫进一步策划刺杀金猫的具体方案和部署。断尾猫胸有成竹地对独眼猫说：
2: 大王，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笑面虎，他自幼啊随父习武，因此精通各种武艺，射击呀、那更是百发百中。他呢还喜欢游泳，善于

0: 山，据说还能飞檐走壁。如果他能出山帮忙，那刺杀金猫就不在话下了。
1: 独眼猫听了十分兴奋，他忙问：
0: 哦，那他现在何处啊？啊，他现在啊，在我们猫岛西南150海里处，那里啊有座乌龟岛，龟岛正中啊有一座小山，山腰上有一片竹林，竹林中有一个山洞，他就生活在这个山洞里。好，你亲自去一趟，给他多带点珍宝，务必请他出山帮这个忙。好好好，大王，我一定亲自去。不过得请您为我准备两支精巧的无声小手枪啊。哎呀，这个好办，过去大王曾用重金从国外买了两支，明天一早就给你。太好了。
1: 五天以后，天空异常昏暗，一个蓬头垢面，身穿破衣烂衫，肩上挎着讨饭袋，手里拄着打狗棍的赤脚乞丐，一瘸一拐地来到了金猫的帐篷外边。他伸出不住颤抖的手，用哑语向警卫乞讨。警卫呢，看着他那可怜的样子，既同情又为难地说：
2: 告诉你，这里没有吃的东西，你要想讨吃的呀，可以到总部的食堂去。
1: 那个乞丐好像没听见似的，仍然用哑语向警卫讨乞。这个警卫见解释没用，渐渐地烦了起来，他对那个乞丐说：
2: 哎呀，让你走开你就赶快走开吧，你要是惊动了总司令，非把你捆起来不可。
1: 谁知那个乞丐听了这句话，更是不愿意离开这儿了。警卫没有办法，就叫出了警卫官，说明了原委。警卫官听了以后，吩咐两名警卫将那个乞丐架走。可是这个乞丐呢，竟卧地不起，大声地哭起来。这时候金猫听见了哭声，忙从室内走了出来，边走边问：
2: 警卫官，谁在这里吵闹啊？
1: 警卫官忙迎上前去说：
2: 啊，总司令，是一个乞丐。哦，原来是讨饭的，那赶快去找些食物给他呀。
1: 乞丐听到这儿，断定这就是金猫总司令，忙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了无声小手枪，对准警卫官身边的金猫勾动了扳机。扑通，警卫官和金猫同时倒在地上，门边的警卫忙跳上前去，飞起一脚把乞丐的小手枪踢落在地。这个时候几个警卫一起围了上来，那个乞丐见势不妙，忙飞身逃出了包围圈，转身窜上了一棵大树。一个警卫跟着也窜上了树上，乞丐忙扯起了两根树枝，像荡秋千似的从一棵树上跳到了另一棵树上，最后跳上了左边的山崖，沿着山脊向着海边拼命地逃去。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滴答，一秒一秒地移动着，独眼猫坐在沙发上却一动不动，他那只独眼啊紧紧地盯着表。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王妃给他端来了一碗人参汤，亲切地说：大王啊，请喝人参汤啊。独眼猫似乎没有听到，那个王妃稍稍地提高了一点嗓音，又说：

0: 大王，请喝。独眼猫听到这儿，愤怒地把手一挥，
1: 滚出去。
0: 王妃浑身不由得猛地一颤，两手一抖，正好人参汤被泼了出来，正巧呢倒在了独眼猫的身上。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像倾听。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

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

0: 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300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1: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3: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6: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居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 韶山南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

0: 自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0: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7: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

0: 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0: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破解现实难题，也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滦平县开展安全生产月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滦平县开展粽香传情共庆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破解现实难题，也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为官一任，解决现实难题是本职本分，同时能否直面并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检验的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要杜绝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这些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立了鲜明标尺。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谷文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同样的责任与担当。解放初期的福建省东山县，全岛470多名青壮年被国民党抓兵，近100数家庭妻离子散。这些壮丁家属因历史原因被贴上敌伪家属的标签，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遭冷落，这是一笔压在百姓心头积怨多年的历史旧账。面对这一敏感且复杂的问题，时任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的谷文昌顶着政治风险，力主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帮助这类家属政治上获得了地位，经济上得到了照顾。此举不仅为受牵连的群众卸下了历史枷锁，更稳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为后来东山保卫战的胜利筑牢了铜墙铁壁。干部就是要干事，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历史遗留问题躲不开绕不过，唯有直面问题，拿出敢啃硬骨的劲头，务实管用的举措，才能清旧账、解心结、稳大局、赢民心。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既有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现实难题，也有一些长期积累的老问题。少数干部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的错误思想，认为这类问题与己无关，不愿投入精力解决，有的畏惧问题的复杂性，怕担责、怕麻烦，选择绕着走、拖着办。这些做法看似回避了矛盾，实则积累了隐患。值得肯定的是，当下越来越多党员干部把理旧账当成履职的重要内容，不少地方开展旧账清零行动，对历史遗留问题逐一梳理、挂单督办。在实践中，要分清旧账的性质，摸清来龙去脉，做到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对未完成的民生工程要加快推进、兑现承诺，对历史遗留的矛盾纠纷要依法依规公正化解，对工作中的失误要勇于正视、及时纠正。同时还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制度上堵住新官不理旧账的漏洞，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大限度避免产生新的遗留问题。
0: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16号，滦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17个安委会主要成员单位在县城05新港广场开展安全生产月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单位围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燃气使用、防汛避险等重点内容，通过现场讲解、咨询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面向广大群众普

0: 及安全法律法规和日常安全常识。县森林草原消防大队现场展示大疆载重无人机等先进应急设备，直观展现现代化应急救援装备实战能力，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现代应急救援力量和水平，有效提升了宣传的时效性和直观性。据了解，此次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宣传单1500余份，各类宣传品1000余份，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安全防范与应急自救能力，营造出全民重视、全员参与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滦平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武成凯：
1: 下一步，滦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全面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月宣传教育活动，聚焦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宣传五进工作力度，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宣传教育，把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送到基层一线，送到群众身边，将排查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全力保障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安全发展。
0: 记者李小希报道。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滦平县组织多部门开展了粽香传情共庆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青少年志愿者与同心港湾儿童欢聚一堂，学民俗、制香囊、包粽子，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社会的温情。近日，在滦平县山前村同心港湾，来自共青团滦平县委和滦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的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端午文化小课堂，从屈原的爱国故事到赛龙舟、挂艾草、饮雄黄酒等民间习俗，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趣味问答带领孩子们走进端午的历史长河，孩子们认真倾听，踊跃互动，在欢声笑语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华传统节日的理解与文化认同。文化课堂结束后，温馨的香囊制作体验活动有序开展，志愿者们有条不紊地完成穿针引线、填充艾草、缝制收口等工序，一个个造型别致、清香扑鼻的手工香囊陆续制作完成。随后，志愿者们将香囊赠送给了同心港湾的孩子们，滦平县出入境管理大队的志愿者们还为孩子们送上寓意平安吉祥的五彩绳，用细微关怀温暖童心。青少年志愿者从心竹：
2: 端午节是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来到山前村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度端午，我们举行了一些关于端午节的活动，深入了解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并且学会了制作粽子和香囊。我呢，将我制作的香囊送给小朋友们，以此传递志愿者与小朋友们之间的温情。
0: 包粽子体验环节将整场活动的氛围推向高潮，面对折粽叶、填糯米、捆扎线等一系列操作流程，孩子们踊跃动手，大胆实操，在志愿者的耐心指导下完整参与包粽子的全部流程。虽说手法尚浅、稚嫩生疏，却个个兴致满满，全身心沉浸在端午制作的乐趣当中。活动最后，志愿者们将煮好的粽子和鸡蛋仔细分装，在村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送到山前村的孤寡老人家中，让端午的粽香不仅飘在同心港湾，更飘进了每一位孤寡老人的心坎里。青少年志愿者高子航：
3: 今天我们来到村里和小朋友们共度端午，我们通过举行包粽子、制作荷包等活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感受文化魅力。这次活动我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我们一起品尝了制作的粽子，感受到了劳动带来的快乐。
0: 滦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商兴华：
4: 一直以来，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开展公益帮扶，用心关爱留守儿童。端午前夕，我们走进同心港湾，送来节日食材，和孩子们亲手包粽子共庆佳节，在体验民俗的过程中传递温暖，让传统文化深入童心，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0: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温暖。接下来，共青团滦平县委将继续组织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关爱活动，为全县儿童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爱的蓝天。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总记为您编辑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邓芝奉命出使江东，来游说孙权。他这一来啊，人家江东就明白了。孙权马上做了一番研究，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哦，甭问呢，这是诸葛亮派来了一个说客，他来游说咱们来了。那咱们得怎么对付他呢？张昭给出了个主意，您呐，就在殿前设一只油鼎，把油烧得开开的，到时候您问问这邓芝他干什么来了，只要他一动说辞，哦，您就可以告诉他，原来你是效当年之厉声说齐呀，你不是来游说我来吗？我就铡了你，我就把你烹喽。厉声说齐呀 啊在楚汉相争的时候，汉刘邦手下有个谋士叫厉夷姬，就是厉声，他奉刘邦之命去说齐国的国王田广。这田广呢，就听信了厉声一面之词，当时啊就解除了戒备了，哎，防备不那么严密了。刚一解除戒备，就刘邦手下那位大将韩信呢，哗啦的一下子就把齐国给围起来了。当时齐王田广明白了，哦，我这是上了厉声的当，他立刻准备了一个大油鼎，就把那厉夷姬给烹了，就是给炸了。今儿个呀，您就用这个手法来治治这邓芝。孙权这么一听，这是个办法，他还真就采纳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设好油鼎，排开武士，让雇佣就把这位邓芝先生给陪来了。到了门口这儿，雇佣找了个词儿，自己溜掉了，剩邓芝自己了。他在这儿稍微站了这么一会儿，里边就传出话来了，说是孙权要召见他。呵，好威武啊！邓芝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江中这气派不小啊，这在哪儿选来这么多长身大面的武士啊？呵，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手持长矛、大戟、短剑、钢刀，干嘛呀？这是虎视眈眈的，就在这殿前石阶下那摆着一座油鼎，油鼎旁边站着八个镖区大汉，手提钢叉。呵，油鼎下边的火烧得都旺了，鼎里边的油啊滚沸翻腾啊，甭说活人扔里头一股烟，就是一块铁扔油锅里大概也能化喽。这家伙邓芝看了一看就明白了，哦，看来呀，江东孙权往常素日设朝他绝不会这样，今天这是为给我摆的这个阵势。好，邓芝不慌不忙抬手整了一整冠，然后又系了一系腰带，提了提袍巾，大摇大摆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哎呦，脸上那表情那份泰然自若呀，就甭说了，就像什么负担都没有，吃饱了喝足了消过神儿遛弯一样。进来之后还到处学嘛学嘛，哪儿全看看，特别走在这油鼎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打量这八个持叉的大汉，把这大汉看得倒直发毛，心说呵，这位行啊，

看这样子是一位文弱书生，他瞧见这阵势怎么会一点没害怕呢？难道说常见？这些人都觉得奇怪。这时候过来了一个近臣，近臣那就是孙权身边的亲信侍从吧，干嘛领着邓芝把他带到了店门口这儿，就让邓芝站这儿。邓芝心里好不痛快，为什么？这哪有这么对待客人？客人来了让在门外站着，哎呦，这是什么礼法呀？再一看这店门口啊，是垂着一挂珠帘，这帘子都没挑起来，那意思根本不让你看见这位吴王孙权。你说这怎么说话？这个影影绰绰的，邓芝看见了，这大殿里头文列东武列西，正当中暗后坐定一人，是孙权。什么模样看不清楚，怎么呢？隔着竹帘呢。邓芝这么一想，有了，你不让我站这儿吗？我就在这儿跟你打招呼得了。想到这个，他一拱手，大王，西蜀邓芝这厢参见，连个拜字都没说，不但没说这字儿，而且也没拜，只是啊给作了个半截衣，然后把手一背，胸一挺，脸一扬，完了。呵，这些子可把孙权给气坏了。怎么呢？好大的派头啊，这是什么人呢？啊，作为一个使臣来到我江东见吴王，因何不拜？应该得跪那磕头。邓芝听着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我乃上国天使，焉能拜小邦之主？呵，这话呀，每个字儿都像炸弹一样。那年头没炸弹，就说那有力量那劲儿，当当的，这家伙。孙权这么一听，气得差点跳起来。你听这话说的多大呀？人家是上国天使，根本不拜小邦之主啊！就你呀、啊，你孙权，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统辖六郡八十一州，代管荆襄，你觉着你这份儿够瞧的了？差远了，你不过是一疙瘩儿，那么个小地方。孙权这气把帘笼卷撩起来，干嘛呀？孙权要好好看看这使臣，这家伙也太狂了。赶快过去，两个侍臣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珠帘卷起来，卷帘子这同时，邓芝侧目这么一看，他早就听说孙权孙仲谋这个人呢、不过还没见着过，这是第一次。哟呵，邓芝心说这人长相不俗啊，怎么呢？原来生的是闭目紫然，红胡子绿眼睛。今儿孙权这一生气，双眉倒竖，再看那双闭目啊，好家伙，直冒绿光啊，真瘆人啊。看样子随时可以大吼一声就把这位邓芝给扔那油锅里。邓芝啊，哼，把脸一扭，还不看他了呢。孙权这么一瞧，我党是个什么人物呢？西蜀来的这使臣，起码也得象征三头尖长六背，站起来顶天，坐下压颤了地，也得是红胡子蓝脸。原来就这么一位文文静静

0: 生的书生啊。哎呀呀，哼，瞧他那胳膊呀，还没有我江东上将军武将那手指头粗呢。他怎么这么大气魄呢？让他近前来讲话。你看，你开始把人让屋里多好，让人门口站着，现在他怎么让他进屋说话？这不得劲呢。一个人坐在里边，那位客人站在门外边，高一声低一声的，这叫什么事啊？你进来说。这进城赶忙过来，邓先生，大王请您近前讲话。你说怪不怪？怎么怪呢？原来邓芝刚一进门的时候，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士文官武将，这么说吧，有一位算一位，那眼皮都麻瞪着，那嘴角都耷拉着。现在一看人家邓芝这派头，不是吗？这近臣说话也客气了，说了一个请字，说大王请您近前说话。邓芝几步走到孙权的跟前，往那儿一站。刚才不是在门外给你作了个半截揖吗？那就算完了。现在呀，还没有什么礼节了呢，还给你施一回礼呀、啊？礼多人不怪，哪有那事儿啊？啊！你就是那邓芝邓伯苗，不错。方才你说什么？上古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我来问你，我看你这个人是很不自量。今天你欲有三寸之舌，要厉声说起吗？我就将你头入油顶。当时人孙权自己就把这谜揭开了，我为什么摆这么一个油顶？我就是拿你呀、啊，就当那当年的利益机了，我要砸了你。哈哈，只听这笑，人人都说这江东贤士如云，说人才呀、啊、贤人呢、啊、有的是。我真没想到战情他惧怕这么一个小小的儒生。别看你们江东能人多，但是你们胆儿很小，就我这么一个念书的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啊。孙权熟稔自然，把眉头这么一皱，岂有此理，孤何惧一匹乎？哼，甭说你邓芝邓伯苗，你打不打？我孙权镇守江东怕过谁？邓芝冷笑一声，大王既然不怕邓伯苗，那么你又何惧我来下说辞呢？他这个邓芝，你明明这是要为诸葛亮做说客来说故，绝为相属，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意思我明白了，你就是来游说我来，让我和曹丕决裂，跟你西蜀结交，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儿吗？你还在我跟前耐的什么迟傻呢？好，邓芝一听笑，大王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可你要知道，我不过是蜀中一儒生啊，今天我到这儿来呀、啊，不是什么让大王你爵位相属，而是为了你吴国的利害而来。没想到大王你会这样对待一个宾客，色丁陈鼎，以居易使啊。唉，可其局量之不能容物也。哎呦，这几句话孙权让邓芝啊给瞟坏了。邓芝说的什么意思？我干嘛劝你爵位相属啊？我是为了你吴国的厉害，专程由西蜀跑这一趟，这么老远我来到你这儿，你看看你
1: 你这有点待客之礼。

0: 的样子
1: 啊，雇了这么多的兵，摆着大炉饼，你这吓唬谁呀、啊、
0: 你这气量也太小了，你们这胆儿也太小了，根本就什么也不懂，
1: 就这么个意思。
0: 这孙权哪受了，当时唰一下
1: 那脸呐、啊、甭说脸，连耳朵都红了，倒着
0: 这个
1: 孙权这时候侧过脸来，瞅了一手张昭，又说子路啊，你眉毛都白了，你
0: 给我出的什么主意？你看看，让人家站在这儿指着鼻子挖着眼睛把咱们给怼一通，损我，损我不是损你们吗？没听见呐？张昭听见，他轻声的冲孙权一摇头，
1: 那意思大王，甭听他那个，这油井啊，您可不能测哦。
0: 孙权明白，但是，方才那几句话，人家说的太难听，这怎么自己也得全存这面子。来呀，无事，撤呀！这下下去，
1: 本来嘛，来个客人，你们这拿着刀做你的剑，你干什么呀？这，哇，五十撤下一半去，
0: 但是那油井没撤，还在那块烧呢，那是震我，得震呢。
1: 哼，真要是说翻了，我今儿真就把你灯支扎了。
0: 哎呀，赐座。
1: 嗯，行了，怎么给个座位？
0: 给搬过一吨来，一吨呢、啊，
1: 放那儿了，
0: 既不像椅子，也不像五丈，哎，跟那个绍兴酒那坛子差不多。
1: 可面积比那稍大点，要像那坛子口似的，那怎么坐呀？等之卸了座，坐在那会儿，他跟孙权脸对脸啊。这回邓芝也不客气，按道理来讲
0: 应该是侧着身坐那儿，哎，给这孙权一大堂脸，哎，这才礼貌呢。
1: 孙权每问一句话都得站起来回答，你看人家是一国之主吗？干嘛邓芝不这样呢？邓芝心说，你啊什么也不懂，干脆我就这样吧，实际我这不是对你，我这是对你手底下的谋士给你出馊主意的人，
0: 我摆这么派头让他们看看，不单跟你脸对脸坐着，正直还大腿二腿刷拉一下把袍襟往起这么一提，俩手往科技带上一搭，聊吧。
1: 孙权两边文武一瞧，西蜀的使臣都这样，
0: 对呀、啊、是得这样，
1: 怎么你瞧他那丞相多厉害，你分谁打过来的呀？
0: 这是诸葛亮派来的，
1: 看来这位邓先生这就很客气了。
0: 这时候孙权呢也降下俩调门去，不像刚才见邓芝那气魄了，说话呀也有点柔和味了。伯苗先生，方才你说这吴魏两家，请问吴魏之厉害到底怎么回事？我愿听先生指教。大王，我不知道大王您愿意与我们西蜀相合呀，还是愿意与曹魏相合？这个说这个，孙权瞅了瞅张昭和顾雍，张昭顾雍这时候也有点愣了，呵，他们没想到邓芝坐在那儿来个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咣的一下把题就抛出来了，问孙权，你是愿意和曹丕好啊，你是愿意和我们西蜀我家武王弟刘禅好？这问着嘎嘣脆、啊、所以张昭和顾雍想不起什么主意来，他也不好插话。孙权这一看他们俩人，他们把头低下。孙权这么一听，这个
2: 邓先生，古正欲与蜀主讲和，
0: 我有过想。

0: 想法，我想和你们西蜀结好，可有一样，我唯恐你们蜀主年轻时浅呐，不能解文史权中。我呀倒是满心思想和刘禅结交，但是刘禅是个小孩子呀，他有什么见识啊？我跟他好倒可以，但是两千万他怕也了，那怎么办呢？哎，邓芝听到这事摆了摆手，大王此言谬矣呀，您说错了，大王乃命世之英豪，我家丞相诸葛亮也是一时之俊杰。
1: 俊杰啊，那还了得，千人为俊，百人为杰，万人为英，十人为豪，
0: 就是一百个里头一千个里一万个里才挑出这么一位来。孰有山川之险，未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共为唇齿，尽可以兼并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如果大王要在魏王面前称臣，
1: 魏帝王大王朝廷求太子以为内侍，如此不同则兴兵来攻，属于顺流而进取，
0: 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真是慷慨陈词啊。他说这意思告诉孙权，你要是结合我们西蜀啊，往前进一步咱们可以打北魏，退一步可以成鼎足之势，魏蜀三国。如果你要是降了曹丕，你就完了。怎么完了呢？他让你年年进贡，岁岁去朝，那还不算，还得把你的孩子送到北魏干什么呀？作为人质，你要是不答应，人家曹丕就可以领着兵来打你。当曹丕派兵征伐你江东的时候，我西蜀也可以来个顺流而下，那时候你这江东就完了。六郡八十一州加上荆州就不属于是你的了，你得好好想想。说到这会儿，唰啦一挺身，邓芝站起来，大王，如果你要以一言而不然，你拿我这话没当这么回事儿，欲将就此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你别担心我来游说你，你要拿我这话当个事儿，你就好好琢磨琢磨，要当耳旁风。我呀还不活着回西蜀了，我就死在你面前。说到这会儿一转身，用手一撩袍襟，他出去了。邓芝这什么意思？我绝不落这说客的名声，你这不是有油顶吗？我自己往里跳。他大步流星走到油顶的跟前，用手这么一推，推什么呀？推那武士。旁边那不是站着七八个人，手里提着钢叉吗？那是准备着要把这位邓芝先生用那叉挑起来往那油顶里扔的。你甭挑，就这么一推。你别看这邓芝很文弱，胳膊不太粗，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大劲头，好把这大个给推一趔趄，噔噔噔。呵，这武士一愣，心说这位急了。就见邓芝一抬腿，干嘛呀？要下那油锅，自己要进去。这下孙权急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了，且慢，拦住先生，你慢来。那几个武士稀楞长啷稀里哗啦咚，把叉都扔了，有的一着急把那叉呀扔那油锅里去了，不管了，先顾这人要紧。过来好，砌了个人墙，您看那踢足球罚角球没有，跟那一样，真怕这位邓先生蹦进去。您再看那位吴主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孙权也急了，亲自来到外边一把拉住了邓芝。哎呀先生，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怎么了？你等我回一句话呀，我还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就往油锅里头跳？哎，大王，你不被拦阻，你不是拿我当了说客了吗？哎呀呀，这是哪儿的事？ 他这不过是一个消

0: 小的离析。孙权实在没词儿了，怎么呢？我呀，这儿跟你开个小玩笑，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耿直把脸沉下来，好不高兴啊。这时候孙权才吩咐，快，一时眼色，那意思把这油鼎弄下去吧，别在这儿摆着，油呛呛怪呛人的。旁边这武士一看，那也不能拿过来就搬呢，因为什么呢？这油鼎好像这油都开着的，底下呼呼的火那么烧，那得想个主意啊，不烫着怎么办呢？这往外搬油鼎，那就不管了。孙权嚯，拉着邓芝二次入殿，吩咐一声：“来呀，酒席摆下。”你看，越来越近乎。开始的时候，让人家在帘子外边站着，连帘子都没卷。两句话把门帘卷起来，让进来了。没说几句，让人坐下了。现在可好，吩咐一声，在后殿设宴。干嘛？好好给这位邓芝先生解解风，以上宾之礼款待。上宾之礼啊，那就不是炒几个菜、烫壶酒的事儿，杀猪宰羊啊，好隆重！孙权亲自为这位邓芝先生满酒，把邓芝让入上座，而且还请了两位陪客，谁呢？张昭、张子布和顾雍先生在这陪着这位邓芝。这顾雍还没什么，哎，什么给邓芝满个酒啊，给孙权满一杯啊，自己也满上，喝着倒挺踏实。不过这位张昭先生坐着不得得劲儿，为什么呢？是他给孙权出的主意，摆了这么一个阵势，设了这么一座油鼎，全没好使，现在还得给一邓芝满酒，您说这心里窝囊不窝囊？那只好闷着头在这儿喝两杯得了，忍着吧。孙权呢，倒是跟邓芝谈得很亲密。邓先生，刚才先生之言可是正合孤意，孤军欲与蜀主联合，先生肯为我做一介绍吗？我想和刘禅结好，不知道邓先生你能不能在当中啊给串几串通。邓芝这么一听，哎呀，大王，时方才欲烹小臣者乃大王爷，今日是小臣为使，也是大王爷，大王犹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于人？这话说的是软中带硬，柔中带刺儿。怎么刚才要铡我也是你，现在您又相信我了，让我做两家使臣，既代表西蜀也代表你江东，跑两头给串和串和。你呀，满腹狐疑，一会儿这么着，一会儿那么着，你连点信用都没有，谁给你办真事儿？有这么个意思。咱一听说说我这怎么了？我向来我做事从来没有说刚才就用优柔寡断，你又这么做又不这么做，乱合计我没那事儿。这都是孙权想在这看了一眼张昭，你能够瞎出什么东西？邓先生，孤已觉心生不疑，我的决心算下定了。这顿酒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走，孙权一升朝，他很感慨呀、我占领这么大的地方啊，反不入人家小小的西蜀。你看人邓芝跑出这么远来，不辱使命，我连一个使臣都派不出去，谁能到西川去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孙权的话音还没落，幽云当中出来一人，冲着孙权一拱手：“大王，臣不才，愿请命出使西川。”
1: 邓芝出使东吴，游说孙权呢。这位邓芝先生，在孙权。

的面前是正义凛然，陈明大义，说了说呀这五鼠联盟的重要性，终于说服了孙权。孙权从心眼里佩服这位邓芝先生，当即是设宴款待，待如上宾。孙权告诉邓芝，先生要在我这儿多留几天，干嘛游玩几日，不要急着忙着回去。同时呢，我还想派个人随先生一起入西川面见皇帝刘禅和丞相诸葛亮，前去回聘，这叫礼尚往来。人家既然派使臣来了，这儿呢也得派个人去。说完了之后，吩咐雇佣陪邓芝先生回驿馆休息。第二天一声早朝，孙权看了看他手下的文武，很感慨啊，为什么呢？哎，他就把昨天这事儿跟这些文武说了说，看看人家邓芝。现在呢，我想找一个人到西蜀回聘，可是我想了想啊，孤掌江南六郡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处也。怎么这么说呢？蜀有邓芝啊，不辱其主，无病无一人入蜀，以达孤意。虽然人人都知道我江东这块闲事如云，能人有的是，可我想了半天就找不出这么一个恰当的人选，能到西蜀去把我的这番心意向人家西蜀表达表达。哎呦，孙权这番话说的文武很有想法，怎么呢？主公怎么这么看我们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么大的江东就派不出个使臣家，互相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不服不忿，可是谁没言语。因为什么？有的人反复想，主公既然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什么？因为西蜀那儿有个诸葛亮啊，你到了那儿准得见这位诸葛丞相，见着就要交谈一番，谁谈得过他呀？诸葛亮想当年来到我江东，曾经舌战过群儒，我们这儿最能说的说客以张昭、张子布老先生为首的，都让人诸葛亮给说趴下了。现在啊，再找一个人恐怕是困难。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大王，为臣不才，我愿讨令赴西蜀去表达大王的心意。呀呵，你瞧瞧，真有讨令的。众人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上中等身材，年纪在四十几岁，生得宽宽的前额，浓眉大眼，海下一步胡须，只是这个嘴生了一张元宝嘴，挺好看，遗憾一点，怎么了？长倒了，嘴角往下耷拉着。大伙儿一看全认识，此位姓张名温，官拜中郎将。孙权看了看张温，哦，张先生，你愿讨令赴西蜀回聘，不错。哎呀，说到这儿孙权一皱眉呀，我唯恐卿家你倒在蜀地见着诸葛亮，不能达孤之情啊，你能把我这番心思说明白吗？这孙权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表达孤意、达孤之情，他到底是个什么情意？他要想怎么着呀？孙权那意思就是说，我派这么一个人去，必须得精明强干，到了人家西蜀呢，跟人家去谈，咱们和好结盟，哎，就是过去的这些仇怨呢一笔勾销，就不要再提起了。这都达到了也不行，还得怎么样呢？还得呀，不辱国威，就是说别给江东丢了脸。哎，既不能到那会儿摆什么架子啊，也不能弄。

得这么小心，七七的，你看看，呵，您西蜀可跟我们联合了，这不联合呀，这个北魏曹丕总殿要收拾我们。您看，有您这么个帮手，那得差多大劲呢？那就没意思了。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处理得这么完满，那么恰当，哎，还不掉架子。孙权就这么个意思，这张温明白了，知道孙权反复这么一提，这是在点醒自己，特别一提这诸葛亮，这张温心里有点不痛快。大王，孔明一人儿，我何惧比哉呢？说诸葛亮他不是也是人吗？我怕他干嘛呀？他不是也一鼻子俩眼睛吗？您要说这位诸葛丞相真长着八个脑袋，六只眼睛，四耳朵，我怕他行，这您何必担心呢？我会很好的把您的心意表达在蜀主和诸葛丞相之前。哎呀呀，孙权一听，那可太好了。你要马上去找顾雍，干嘛呢？跟邓芝说一声，请邓芝先生在这玩几天呢，再走。随后你呢，也准备些个礼品。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看人家邓芝先生来，带着那么多的重礼，咱们呢也得给人西蜀好好送点门。这个孙权通情达理呀，那当然，那叫一国之主啊。这时候在驿馆的邓芝已经知道了，说是孙权呐，派张温跟自己一块儿到西蜀去，这叫回聘，哎，很重礼节。哎呀，邓芝一想，我得先跟我们丞相打个招呼啊！我听说张温这个人很有才学，知道他到那儿说些什么呀，需要让丞相有个准备。邓芝就连夜派了这么一个精兵强干、身体特健壮的一位侍从，大马扬鞭到了西蜀，就到了丞相府，把这事儿说了。诸葛丞相一听乐了，怎么邓芝想的真周到？实际呀，诸葛亮早已经预料到了，邓芝一去，这事情准能完完满满的办成功。可人家江东呢，一定要派一个使臣到我西蜀来。好了，你去休息吧，赏了这个侍从，叫他休息。随后诸葛丞相进宫见后主刘禅，就跟刘禅说了，说什么呀？说人家江东马上要派使臣来了。陛下您要是见着人家的时候啊，一定要客气一些，应该是厚礼相待。哦，刘禅一听点头啊，相叔，您怎么说，寡人我就怎么做吧。诸葛亮挺高兴啊，陛下，这次的通豪非同寻常啊。怎么呢？如果这次我们西蜀和东吴继续和好联盟，曹丕呢，他就不敢加兵于我西蜀了。吴魏这宁静呢，臣这时候就要趁机征南了，平定了蛮方之后，我就要起兵图魏，北伐曹丕呀。等我打败曹丕，就是说魏休则东吴亦不能久存，那时候江东也就完了。陛下您呢，可以一统华夷，统一基业。哎呀，刘禅非常高兴，就一相夫。诸葛亮辞别了后主，回到自己府里做了一番安排。他派陈震，代表自己去迎接这位张温，说张温什么时候来，你去接他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驿馆好好的打扫打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这位江东来使。过了些日子，张温和邓芝来了，邓芝把张温先生安排好，马上到相府来见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称赞邓芝啊，伯苗，你这事情办得很好，这样吧，我要亲自陪张温先生去见陛下，定规好了时间日子，诸葛丞相陪着这位张温就来到宫中见后主刘禅。刘禅果然按着相父诸葛亮吩咐的那样，是宫门大开，鼓乐齐鸣，悬灯结彩，热闹非常啊。
以后。

后主刘禅为首的满朝文武都换上崭新的袍服，表示恭敬的意思呗。张文来到宫门这儿，这么一看，说实在的，张文虽然来到成都才两天，不由得他从心里不佩服诸葛亮。怎么，这成都治理得这么好啊？诸葛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但是张温转念一想，我家主公可再三强调啊，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不要辱了我江东之国威。张温这么一琢磨，对，就是没有主公孙权的嘱咐，我也应该这样。因为什么？我们是战胜国，战胜国啊，夷陵大战，让我们都督陆逊、陆伯言杀败了你西蜀75万人马，把你杀了一个片甲不回，几乎全军尽没。打完了你西蜀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大败曹丕，把他的三路人马都给杀退了。现在谁惹得起我们江东啊？张温一想这个，您瞧，他那嘴角自然而然就耷拉下来了。这胸脯啊也不由得自己填起来了。诸葛亮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介意，咱们这很正常。诸葛丞相陪着张温来见刘禅，龙颜高卷，西蜀做得很不错，比他们江东孙权那儿那可强点。怎么呢？孙权一见邓芝先生的时候那帘子撂着，要不怎么气得邓芝在帘外边给他作了个半截衣呢？人家刘禅没这么做，高高把龙帘卷起来了。张温来到殿上见驾，后主赐座，随后就摆酒，用丞相诸葛亮陪着，陪张温痛饮了这么几杯。张温客气了一番，随后啊就告辞了。诸葛丞相代替这位刘禅后主，把这位张温先生给送到驿馆。第二天，诸葛亮在相府大摆筵宴，干嘛呢？款待这位张温。在酒席宴前呢，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话。诸葛亮说话可真会找节骨眼儿。怎么一看今儿这张温先生不像在宫门口那天了啊，撇着嘴瞪着个眼睛舔着个胸，今儿个呢还挺和气。那么就是说这顿酒喝的呢很友善。诸葛丞相就婉转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张温说了。他说什么呀？说过去西蜀和江东呢本来就是好朋友，曾经联合破过曹啊，后来呢出了一点小波折，世间哪有直路啊，路途上坎坷了这么几步也不算什么，过去这些事儿呢咱们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啊通好了，先生回到江东之后，您要跟吴王去说。说什么呀？就是我家主上深怒吴王啊，说我家皇帝特别羡慕孙权孙仲谋。您把意思给我表达到了，就说我家主上他欲捐旧愤，永结盟好，想贺东吴并力破魏，望张先生回到江东见吴王要善言回奏。就是说有些话呀您看怎么说，把它说得好着点，就是为了促进团结的话您多说，就这么个意思。张温一一领诺，谨遵丞相之命。张温也有心呢，怎么呢？他一看诸葛亮和这些文武待他都很好，那么自己总跟人家那么撇嘴瞪眼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也显得失身份呢。饮酒之后，诸葛丞相拿出好多礼物来，说这是我家主上赐予先生的，请先生笑纳。张温客气了几句，然后跟诸葛亮说我要跟丞相您告辞了，因为什么？使命在身，我得赶快回江东回复我家主公。诸葛亮挽留了一番也留不住了，
不知张文先生何时动身，明日一早

0: 诸葛亮就在城南呢，幽亭之上，看他高搭彩棚，率领文武百官是设宴相送，要热情就热情到底，不能刚来的时候160多度，走的时候剩25度了，那多没劲。张温呢也是礼节性的喝两杯，就要告辞了。他刚把这酒杯这么一推，要起身告别，还没等张温站起来呢，就在这功夫，就听这个彩棚门口这儿有人说话：“谁在棚里头这儿喝酒呢？”说话这位舌头也有点见短，看这意思，这位大概也刚喝完。这大棚门口这儿有武士啊，武士赶忙回答：“是丞相和众文武正在与张温先生鉴别。”就是说给江东的那位张温先生在这儿践行呢。哦，外边这位听完了点了点头，践行就践行得了呗，干嘛搭这么高的个大棚啊？你瞧瞧，这位还挑眼了。张温全听见了，张温心说：“哟，要按您这意思怎么办呢？合着我就在那道边那喝一杯就走啊？这谁在说话？”张温不由自主的瞪眼瞅着这彩棚的大门，只见由这棚外边一晃身进来一位。嘿，这位红扑扑的脸庞，海下三绺胡须，看那个脸色，这位好像不是在哪儿也刚喝完。他几步就奔这主桌来了，主桌呀就是诸葛亮陪着张温这桌。这位过来一看，旁边那儿有把椅子闲着呢，他把那椅子往后这么一拉，啪啦，把那袍子今儿这么一提，扑，嘿，他坐这儿了，正好坐在张温的右腿手。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怎么了？心说这位是谁啊？大模大样就坐这儿了啊，这还当着你们丞相。哎呀呀，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张温的脸色很不高兴。您再瞧这位，谁也甭客气，这位把杯拿起来，伸手就把那酒壶提过来，刷啦一下往杯里倒了大半杯，刷往地上一泼，干嘛？把那酒杯涮涮，然后斟上一杯，自斟自饮，滋儿喽，咱喝上了。张温看了看诸葛亮，他一看这位诸葛丞相啊，满面笑容，很高兴，好像很欢迎这位，没想到他能来，是这么个意思。张温一想，我得问问，请问丞相，此公是何人？心说哪儿这么一位啊，这么不礼貌。诸葛亮一听，哦，张温先生您不认识？张温摇了摇头，不认识。哦，此乃是我益州之学士秦密先生。哦，张温点了点头，听说过有这么个人。我听说这人脾气非常古怪，而且性格特别的豪爽，同时呢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呢。听说刘备在发我江东的时候，谁也不敢出面劝阻，唯独这位是苦谏不让刘备发兵，直见到什么程度呢？见到刘备把他压起来了，给下了狱了。那要不是诸葛亮丞相啊，恐怕到现在还出不来呢。啊哈，原来是这位。张温笑了，冲着秦密拱了拱手，既然先生称学士，那么请问您都学过些什么呀？就是说未知先生胸中曾学士否？你把你学的那个 是真学了假学了，你就跟我说说。秦密冷笑了一声，呵呵，我蜀中三尺小童，上街就学，何况是我呀。就是说我们西川这儿啊，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全都学习，我那就更甭说了
1: 啊。
0: 张文心里的好不痛快，心里说这人口气不小啊。那么既然如此，我倒要请教请教，公何所学呢？
1: 啊，
0: 秦密一听你问我都学过什么呢，这么说吧，上着天文下着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呢。我呀全学，是书就看，是开卷有益呀。我看那书啊都用车拉用楼装，你说看了多少书吧。哎呦，张文听着这会儿觉着耳朵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心说秦先生，您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了，这股子热气都直捉我的耳朵啊。好家伙，看了这么些书。张文心想，你是真有学问假有学问呢？我可听人家说过呀，那真有学问的人呢，从外表上你是一点也看不出来，那样的人是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谦虚谨慎，没有像你这样似的一了歪斜从外边进来光叽一屁股坐在我旁边这儿，拿酒涮酒杯不言不语自己喝上了。人家一问你，你说你读过那么些书。既然如此，张威心想，我得盘问盘问你了啊，也就是说咱俩得盘盘道。冲你这么大的本事，看了这么些书，我晚走会儿。既然公口出大言，请即以天为问。你不是念过这么些书，有这么大学问吗？我先问问你这天，请问先生，天有头乎？你说这天有脑袋没有？哎呦，这一句话呀，惊震了在座的所有文武，大伙儿全愣了。有的那酒杯呀都举起来又放下，有的呀撑着一筷子把那丸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忘了嚼，本儿整个咽下去了。怎么紧张的激动了？什么天有脑袋没有？这怎么答呀？旁边还有些侍从满酒的呢，那些满酒的人这么一听这话，哗哗哗哗哗把那酒啊全到那甩袖汤里去了，全晕了。只有诸葛亮笑么丝的坐在那会儿瞅着张温，那意思你问的不错呀。随之他又看了看秦密，心说得怎样回答呢。秦密听完了这句话，把眼前这杯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然后满上就了一口菜，轻轻的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张先生，天有头啊，有脑袋。哎，好，旁边陪坐的人这么一听，这二位大概全喝多了吧，人家那问天有头乎，我们这秦先生就答应有。这老天脑袋在哪儿啊？有的人真想站起来到棚外边看看去，没好意思，因为什么？嗯，不能那样，咱听听怎么说吧。哦，张温听完了这句话，上下打量了打量秦密，秦先生，请问天之头在何方？张先生，天头在西方，诗云乃卷西故，以此推之，头在西方也。卷就是看的意思，就是回头往西看。呵，这位秦密先生可真了不起呀，今天他引经据典回答了张温。他说这个乃卷西故是怎么回事？ 这是出自诗。

0: 经大雅黄乙呀、啊、全诗共八段，是每段十二句，其中就有这乃卷西故。呵，张温点了点头啊，请问秦先生，天可有耳？你既然说天有头，头在西方，那么这老天有耳朵没有？秦密一听微微一笑，天有耳啊，天处高而天卑，诗云鹤鸣九稿，声闻于天，吾耳何能听。呵，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里鹤鸣这个篇章。哎呀呀，张温这么一想，好厉害的秦密，难怪人家自称看了那么多的书。那么我再问问，天有足乎？有没有脚吧？秦密一听，有足啊。诗云天不艰难，无足何能不。他这也说的是诗经小雅白话这首诗里边的这么一句话，天不艰难、啊、哦，那么请问天有性乎？张文有点急了，我问问你，这天他姓什么呀？秦密朗声大笑，岂能无姓？那么天姓什么呢？天姓刘啊。好，张温一愣，何以知之？天子姓刘，以故知之。因为皇帝姓刘，这句话就是指着后主刘禅说的。张温就明白了。那么请问秦先生，日生于东湖，你可要知道啊，你再有学问，秦密你也改变不了，这太阳它必然从东边出来。今儿个俩人这对话是各有隐喻呀、啊、秦密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张温，你客气点儿，真正地着八百的皇帝，一统华夷，一统江山的这位江山之主，那就是国主刘禅。因为天姓刘嘛，天子当然姓刘了，你那江东不算数。张温哪能受这个呀？他这个暗喻是什么呢？张温这意思啊，那就是告诉秦密，天子虽然姓刘，但是不好使，日出东方，太阳要从东边升起，真正的皇帝在我们江东呢，这就是暗指孙权。秦密听到这样，他仰天大笑，张温先生，日虽生于东，但它没于西。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来不假，可是它落在西方。哎呦，意思是甭管你张温怎么能讲能说，万圣之尊还在我们西蜀这儿呢。呵，张温秦密二位可真能讲啊，那真是语言清朗，答问如流，一番话说得满座皆惊。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

享，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盛夏脾胃硬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

0: 边乡，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纵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那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3: 伟大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0: 千百年来，诗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居然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 坚守初心。

0: 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1: 那边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2: 过端午饭吗？
1: 家里是哪里的？
3: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1: 河南的？
4: 湖北荆州。四川的？
5: 黄石大爷。
6: 湖北荆州的？
7: 咸宁赤壁。
8: 江西的？
9: 河南郑州的。
1: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1: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7: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4: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5: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6: 龙舟，吃粽子，
4: 过端午饭吗？
7: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9: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0: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进度，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程、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1: 开通静脉同路，盐水500毫升，
2: 血压90/60，心率124每分。
1: 送换一室，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3: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邯郸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向全球客商推介河北。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显著。
1: 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记者在智慧物流样板间体验小包裹如何跑出加速度。
2: 京津冀联合建立中药材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
1: 安全穿越铁路21古道施工难度国内罕见，石家庄地铁4号线祥新区间今天双线贯通。
2: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
1: 中消协发布端午消费提示，抵制过度包装，谨防虚假宣传。
2: 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披露，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岳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岳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龙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职工。倪岳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动矿山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矿井领导要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安全制度，狠抓各项安全措施末端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来到位于邯郸武安市的武矿韩行矿业有限公司北明河铁矿，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矿井生产运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狠抓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要加强矿山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督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2: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促投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1: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经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丹麦福斯利智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孟德润：
3: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1: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4: 比荷卢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荷卢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1: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经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5: 我计划在河北。
1: 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重点选取河北作为北方区域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河北依托6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333个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全省跨境电商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已形成以产业带为根基、以物流通道为纽带、以政策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格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冷静：
6: 河北有非常多很强的这个产业带，这些优质的供应链其实出海都是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我觉得现在跨境电商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特别是针对品牌出海，这些年随着这些各大电商平台和各个企业的这个出海，让跨境支付，然后包括这个跨境物流和仓配，甚至很多国家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就是基础设施都已经搭建好了，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就是大家能够去尝试。
1: 产业带驱动是河北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特征，各地依托本地制造业优势，打造出石家庄服装、家居和食品、唐山陶瓷、钢铁和装备制造、廊坊家具和小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出口集群。2025年，日均价值13亿元的河北产品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国内外，快递业务收入从2021年的约345亿增长到2025年的628.1亿元，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六位。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河北跨境电商下一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神州控股科杰首席技术官张虎坡：
7: 跨境电商以这个中小微型的这种企业为主啊，但是呢有强大的这个生产的成本优势、柔性优势，最大的短板在于品牌。就以箱包为例，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设计，一定会比海外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差吗？不是的，我们一定在某些地方是会做的比这个其他国家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当我们把这些转化成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溢价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在海外的局面一定会打开的更大。
1: 世界贸易网点联盟主席布鲁诺·马谢：
4: 要构建安全、可信、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生态，必须夯实网络安全底线，深化国际协同合作，完善配套规则体系。数字信任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离不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机构、学界的协同发力。
1: 会上还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规范，覆盖了供应链全环节、全参与主体和全业务场景，推动跨境电商供应链规范化、数字化、绿色化、韧性化发展。
2: 本届廊坊金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就像搭建了一个覆盖智慧物流全链条的样板间。小包裹如何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加速送达，跟随记者一同体验。
8: 物流的第一步是把货品从仓库里找出来，以往这活靠人找靠人烦，现在旁边的这个机械臂有7个关节，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但它可比我稳得多。
9: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机械臂就是人形机械臂，我们目前做到的精度是正负0.03毫米，基本是用于到

0: 精确的抓取，精确的搬运分拣，货物就是不规则嘛，然后它接臂都可以就是灵活的去抓取，放到不同的位置，而且我们的负载现在是3到15公斤都可以做。
1: 分拣完了，下一步就是打包。别小看这一步，传统的开箱、封箱、码垛三个步骤，至少需要好几个人配合。但在我旁边这一套设备，它全包了。
2: 现在我们这款生产线呢，就是说完全可以做到无人化。我们测算过，这个效率的话，目前根据人工的比拼，我们提高60%到80%之间。
1: 包裹打包好就要上路了，我旁边的这辆快递车大家可能在路上见过几次，它不用驾驶员自己就能走，但如果要把包裹快速的送货上门，就要靠这位配送小能手了。
3: 这款无人车呢，它能自动行驶，识别红绿灯，还有做紧急的这个制动避让，更多应用于公路上的运输啊。然后这个楼宇机器人呢，其实是一个配合的关系，它更多解决的是从小区里送到最后顾客手中家门口的这一段的运输啊。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在雄安的很多小区已经投放了这个楼宇机器人。
1: 地上跑的有了，天上飞的也来了。我旁边的这架无人机呢，可以装30公斤的货，一口气儿飞60公里。
4: 这款空中机器人呢，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我们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域的低空物流。然后它的这个满载的这个状态下的，它的续航时间可以到60公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从县城到每个镇的这个镇中心，然后再飞回来，或者从那个镇里面到每家每户。
5: 从仓库里的机械臂到包装线上的一体机，再到路上跑的无人车、天上飞的无人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3号馆和4号馆里，近200家企业带来了500余种前沿产品。曾经费人工的环节都在被数字技术重新定义，而这些装备背后是看不见的大数据在调度，是算力在实时规划，是 AI 在判断路径。在数字大脑的协同下，一条全链条智慧物流途径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
6: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说明，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8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
7: 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常委会会议于7月2号至3号召开。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近日，北京、天津、河北3地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质量安全。提出，从4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质量管控体系，其中包括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强化全流程信息化追溯，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
7: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10: 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全国低碳日河北主场活动在张家口举行，现场设置低碳成果展览、公众互动体验、应对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法典科普3大特色展区，向市民普及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
11: 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全社会同心协力，广泛参与，汇聚全民低碳动能，助推美丽河北建设。
12: 我会主动践行绿色出行、节约资源的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带动身边人共同参与，
10: 将绿色低碳理念根植同心。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横溪小学召开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观看低碳科普短片，开展环保知识问答，在互动学习中树立低碳节约意识，
13: 把节能低碳融入

0: 到校园生活当中，让绿色节约的好习惯从小扎根到孩子们的心中。
1: 保定、邢台等地在居民小区、商超、商圈等公共场所布设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普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知识。
2: 从少开私家车、节约水电，到垃圾分类，引导大家把低碳融入生活。
3: 从点滴小事做起，节约资源，绿色生活。
4: 今天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到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项目施工突破性地穿越了含高铁、普铁正线等在内的21股铁路营运线，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尚属首例。随着盾构机顺利出动，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该区间右线长711米，左线长720米，是四号线一期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卡点。工程施工要下穿京广高铁、京广普铁、石泰客专等铁路干线在内的21条线路，跨度达到270米。这些线路日均通行列车600多列，施工期间必须保障铁路运营零中断、零影响。且铁路轨道沉降不得超过2毫米，施工难度国内罕见，对施工方的技术实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中铁电气化局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项目部项目经理孙国鹏：
5: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在地面上提前对铁路路基筑浆加固，这就相当于给地基打针硬化，一边采用扣轨给轨道加上紧箍咒，确保铁路线路坚固可靠。在洞内盾构机掘进的同时，采用同步筑浆、二次筑浆等多种形式给隧道穿上柔性支护外衣，并充分运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沉降数据。
4: 为保证施工安全有序，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北京铁路局设铁办等单位紧密协作，形成了覆盖10余个布市站段、15个车间、100余人的协同网络，精准配合，高效衔接。国铁北京局京铁公管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副经理赵雄强：
6: 组织各方联合开展了多轮设计评审与专家论证，以严谨可行的方案筑牢根基，在施工过程中与各方紧密联动，高效推进。
4: 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副总经理王龙：
7: 项目成功攻克了密集运营铁路下方盾构穿越的高精度沉降控制难题，为同类高风险、高标准穿越工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4: 截至目前，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中已有19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个区间中有16个实现双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8: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计划招生1206人，报考解放军院校及武警部队院校的考生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6号上午10点到27号上午10点，采取公布分数后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录取设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填写，录取分数线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4: 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成绩昨天公布，考生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生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与密码查询。如对成绩存在异议，可在6月25号前向所在县区市教育局招生考试机构提出成绩复核申请。
8: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启动燕赵学子暑期专项活动，华夏航空推出秦皇岛、承德、锡林浩特、齐齐哈尔等多条航线机票一口价产品，春秋航空发放学生专属35元机票直检券，中国国际航空提供学生优选选座服务，机票专属折扣299元超值升舱服务，中国南方航空上线学生专享优惠机票折扣。
4: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到10

0: 参号在沧州举办。本次大赛以沧州和世界有约，武术与梦想同行为主题，联动十项辅助活动。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7月5号开始报名。赛事设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三大板块，长拳、南拳、各式太极拳、长短器械等将悉数亮相。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较现图增加111列。新图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新增2列。
0: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从今天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三北工程区超67%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 今天上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端午佳节临近，中消协今天发布消费提示，应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包装层数过多的商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及批准文号，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免费体验、专家义诊等夸大或虚假宣传。
1: 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来看，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仅新疆、甘肃、海南岛等地雨水稀少，需防范高温或暑热天气。
0: 今天美国彭博社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到全部运力。美国承诺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等，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认证。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
0: 美国媒体1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以此向伊朗方面提供经济方面的激励，促使冲突逐步平息。报道还提到，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
1: 韩国国防部今天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07年起 2027年起

0: 阶段将现在的朝韩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韩国国防部还表示，将推进解除约450平方公里的限制保护区，拆除部分已经失去军事效用的障碍设施，简化边境农业无人机飞行审批程序，建立基于手机应用的民统线出入管理系统。
1: 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日本静冈市三井化工厂周边的地下水检测出高浓度有机氟化物。日本有关民间团体昨天公布了其对该工厂周边居民血液检测结果，在接受血液检测的37名居民中，有14人的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超标。另据日本方面消息，超标检测点多位于工厂、美军基地或自卫队设施附近。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古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1980年9月，冯巩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1984年9月，离开铁路文工团，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新连新演出活动。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自此之后，冯巩成为了春晚的常青树。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啊
1: 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啊，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1: 啊？
2: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1: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
1: 嗯，
2: 我跟谢晋说了，
1: 你跟他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
1: 啊，
2: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 啊！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
2: 啊！
1: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啊，
2: 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1: 没车接我，我说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
2: 嗯，
1: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像个演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了，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2: 儿啊？不，我不挤
1: 啊，
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1: 啊，
2: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1: 嗯，
2: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

0: 羊腿，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0: 我说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0: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 你看见了是吧？
0: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0: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1: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柯受良你知道吗？
1: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0: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0: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1: 啊，
0: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0: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
0: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
1: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0: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 你找
0: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1: 了。你
0: 行了，
1: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俗呢你？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
0: 啊、谁拉车我给谁，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
0: 跟你说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车，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0: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1: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0: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
0: 多少钱？300块呀、啊？
1: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0: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0: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是
0: 你这给人家好像在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要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0: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1: 啊，
0: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啊，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0: 你不坐车，你可不。

0: 让我尽情的痛喝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2: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1: 谁演董事长？
2: 穆铁柱啊，这就抱俩孩子。
1: 别介，
2: 坐车的感觉爽。
1: 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2: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1: 不拉穆铁柱吗？
2: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董事长女儿坐车，
2: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2: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1: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2: 不行，
1: 你赶紧来，
2: 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2: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2: 赵丽蓉。
1: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2: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
2: 拉儿嘞，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1: 牛啊群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0: 冯巩不仅在相声领域拥有极高建树，在小品、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先后参演电视剧《我是爷们儿我怕谁》、《其实男人最辛苦》、《光荣与梦想》等电视作品，参与拍摄《幸福马上来》、《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影视作品。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冯巩老师的经典小品《公交协奏曲》。
1: 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啊，刚下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2: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使个浪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抽抽我。
1: 嗨，你这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1: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
2: 巨头。
1: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2: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1: 嗯。
2: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

0: 人家李勇是炮人。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0: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
1: 关门。请自觉刷卡啊！
0: 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牌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2: 有家属也投币啊？
1: 哎，你谁家属啊？哎
0: 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3: 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5块打，这兜还有1块打，5块打，1块打，
3: 投币要投1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5块的。
1: 你干嘛干嘛干嘛呀你？
0: 拍出来！
1: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你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吧，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4: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4: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4: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好了。
0: 马德华呀。
4: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0: 就是那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4: 哎，我说司机呀、啊，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4: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0: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4: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上个装孙子的。
0: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4: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
0: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
0: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1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4: 这不瞎耽误功夫。
0: 再见了，奶奶。
4: 再见呢。

0: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慢慢点。
0: 哎，行，这竟然还回不来了呢，还。
2: 你捅娄子了吧？
3: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2: 开车，
3: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2: 我儿子爱尿床
3: 我就是尿不湿。
2: 像
3: 哟，外国朋友，我是卡布兔北京，嘿哥们儿，兔北京，兔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不是卡姆兔北京，
2: 就会这一句吧？
3: 哎，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姆兔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姆兔上海，好不啦？
2: 你要到内蒙呢？
3: 到内蒙那就得。我是卡姆兔内蒙游，
2: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3: 那就得我是卡姆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2: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3: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1: 前进了，一二
3: 下不转，
1: 一二一。
4: 哎，哎。
3: 哎，
4: 把咱们转向了！哈
3: 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4: 五位。
3: 哎呦，这福娃宝贝，上车。
4: 啊，不认识你啊？
3: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4: 真的？
3: 哎，
4: 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3: 就是上。
4: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3: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4: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3: 你们是
4: 拆楼的。
3: 不拆能盖吗？接着钱甭找喽。
2: 哎，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3: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2: 你不人呐？不，
3: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2: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0: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3: 这个老太太调节五十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4: 不中，俺没钱。
3: 没钱你们上车呀？
4: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3: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4: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3: 那个掏一块钱。
4: 俺没有。
3: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4: 俺捂的是口袋。
3: 你有钱。
4: 没有。
3: 你有钱。
4: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3: 救命钱？
4: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3: 那交押金也不能捂着一块去啊。
4: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性你得凑齐了。
2: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3: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
4: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3: 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4: 真是啊，
3: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4: 不要。
3: 你拿着。
4: 不要。
3: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4: 真难产。

0: 这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呀、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是个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不爱干活。 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卡了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就是我媳妇，不，我媳妇的妹妹，
1: 大哥。
2: 俺的丈夫谢谢你了。
0: 你起来，你干什么这是？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暂时孩子难产打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谢谢，不过。
3: 没什么机会了，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0: 我得下车了。
3: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0: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你坐车，我自己掏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北京。
3: 哎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0: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 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医院去看你们啊！
3: 哎，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她不得抽死我呀！
2: 哎，
3: 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0: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2: 大哥，再见了。
3: 再。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

12点10分，百姓天地；12点25分，快乐直通车；18点20分，厉害了我的国；18点25分，今晚新闻报道；19点，栾平新闻；19点10分，今日书场；20点10分，百姓天地；20点30分，全省新闻联播；21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呀，我是一个孤独的饮料瓶，被人丢在这里好久了，旁边的垃圾桶就是我的家，谁能帮我回家？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

0: 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

0: 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 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9: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0: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1: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 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

0: 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

0: 实现共同富裕。
1: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2: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3: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4: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4: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30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河北省重点产业链对接活动，承德市清洁能源产业专场在廊坊举办；
1: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滦平县云端助农拓销。

0: 高露，电商赋能促增收。
1: 围场林下玉仙草，文旅荣新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我们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持系统观念，探索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协调机制，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要聚焦全市主导产业，深入推动产教融合，广泛引进培育人才，大力开展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改革创新，以改革成果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会议学习了河北日报纪言文章防汛备汛要做到心中有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防汛政治责任，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县市区要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高风险地区和重点部位的动态巡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转移避险准备。要坚决扛起部门综合协调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备足备齐专业救援队伍和物资装备，凝聚防汛备汛强大合力。要坚决扛起应急值守责任，严格执行代班值班制度，确保信息传达及时准确，险情处置快速高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借助廊坊经洽会优质平台，6月17号，河北省重点产业链对接活动承德市清洁能源产业专场在廊坊正式举办。活动以律动未来，链起新城为主题，汇聚政企客商，共同探寻清洁能源产业合作新机遇，助力承德清洁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承德市人民政府主办，承德市发改委、承德市招商中心承办，围场、丰宁、承德县三县人民政府协同协办，共有82家政企客商代表参会，现场设有主题演讲、县区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会上相关部门介绍了产业规划与招商方向，企业代表分享发展经验，两地县区推介产业优势并发布招商场景，多家企业带来优质项目路演，全面展现承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潜力。香港喜世界科技有限公司 CEO 马有为：
3: 承德市政府这次整体的推介是作为企业来说非常非常清晰且明确他们的政策，那我们也更加坚定信心的将来有可能到承德去做一个相关的合作以及一些企业的落地。
2: 河北投资金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4: 通过这次产业对接活动啊，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咱们承德的在新能源产业的招商引资政策呀，还有咱们承德的新能源行业的发展的一些现状，发掘了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伙伴，我们打算下一步呢进行深入的一些合作，加深彼此的了解。
5: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0: 滦平县整合县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场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请听报道。
6: 近日，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主播孙世和开启了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他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的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7: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 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
6: 在另一家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抗氧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的晾晒加工、精细泡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激发线上消费者的购买欲。承德山智化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3: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成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6: 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绿色优质特色农副产品，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坡：
8: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5: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1: 6月17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重点关注案件0件，其中来电3件，来信1件，涉及丰宁县1件、滦平县1件、双桥区1件、影子区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问题2件、生态问题1件、其他问题1件。
0: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2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在围场哈里哈镇83号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坝上生态禀赋，十里画廊灵芝仙谷正以林下防野生种植为基，以连农带农为核，以农文旅融合为意，走出一条生态护得住、产业做得强、百姓富得起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请听报道。
9: 初夏时节，围场哈里哈镇83号村十里画廊灵芝仙谷生机盎然，苍翠茂密的落叶松林连绵起伏，清新的林间绿意满目皆是。林间千米木栈道顺着地势蜿蜒穿梭，串联起整片错落有致的灵芝种植观光区，浓密林海隔绝外界喧嚣，负氧离子充盈林间，形成天然的森林氧吧，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高龄银发观光团结伴而至，老人们沿着平整安全的木栈道徐徐漫步，呼吸着林间清新的草木气息，认真聆听讲解员介绍仙草的生长习性、千年药食文化与现代种植技术，不时驻足拍照留念，交流养生心得，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之间。与此同时，亲子研学团队、休闲自驾游客同样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探秘林海秘境，近距离了解灵芝培育全过程，在自然山野中收获知识与惬意乐趣。
10: 游客王凤琴：
11: 山里的景色好，环境好，青山绿水，高高的松林，真是一场美景。
9: 幽静林地中，一排排峻棒整齐规整错落排布，一朵朵深褐色的灵芝破土而出，亭亭玉立，形似玲珑小伞，长势蓬勃喜人。林间清风裹挟着淡淡的菌香，沁人心脾。趁着晴好农时，村民们也穿梭林间，有条不紊地开展菌棒管护、田间培育、日常养护等作业，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绘就出一幅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的乡村丰收图景。近年来，围场哈里哈镇通过精准招商引资，创新盘活林地资源，借鉴千万工程先进发展经验，搭建党支部加强村公司加企业加农户三级利益联结机制，有效带动周边280余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元，村集体年均增收20万元，真正

0: 实现企业增效、集体增收、农户致富的三方共赢，让林下经济成为群众稳增收、乡村稳发展的支柱产业。如今的十里画廊灵芝仙谷早已从昔日的荒山荒沟蝶变为标准化规范化的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产业基地，更是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实现了从单一产业到多元业态的华丽转身。小小灵芝郡傍藏着生态价值，连着富民梦想，哈里哈镇正立足塞罕坝脚下这片沃土，书写着林下生金、生态富民、融合兴镇的新时代新画卷。
1: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重要题词发表74周年，近日我市举办了传承体育初心、乐享健康生活群体展演活动，300多名中老年体育爱好者参与了活动，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伴随着昂扬奋进的背景音乐，市老体协各专项委员会及各健身代表队依次登场展演广场舞、健身操、健身步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健身项目轮番上演，参演人员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动作整齐规范，舒展优美，生动展现了我市中老年人积极健身、热爱生活的良好风貌，集中彰显了我市全民健身工作的扎实成效与丰硕成果。承德乐怡艺术团团长赵红贤：
3: 今年呢，是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74周年。我们乐怡艺术团今天带来了一个舞蹈，我在承德等你来，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承德旅游观光。我们想通过这个舞蹈，让大家能够都动起来啊，做好我们的健身工作。
2: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搭建多元化文体展示平台，广大老年群众踊跃参与各类健身活动，全市老年体育事业呈现蓬勃向好的发展态势。群众邓博芳：
4: 今天市老体协的这场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有广场舞、太极拳，还有健身气功的展演，让我们大饱眼福。这场活动也展现了我们承德市老年人的精气神，我们广大市民也应该积极加入到科学健身的这个队伍中来。
5: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6: 近日，隆化县职教中心举行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无人机表演、社团舞蹈、奔跑的青春、礼仪展示等节目轮番上演，既彰显出全体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大家过硬的专业技能。与会人员还来到学校的实训基地进行参观，实地了解硬件配套设施和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特色教育模式。
1: 日前，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计划全国第430期培训班在兴隆县正式开班。来自承德本地及周边的近50名乡村民宿从业者、创业女性参加为期5天的系统性培训，为即将到来的暑期、中秋、国庆旅游旺季储备服务能力。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操练加主题交流加本地文化体验模式，邀请行业专家及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教学，依托兴隆精品民宿开展实操，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7: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6: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8: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9: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

0: 前锋。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3: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你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发哪些情况，稍后呢，你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3: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王先生咨询啊，自己最近驾车走环城高速已经过去有1周的时间了，为什么还没有退费？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河北成高智慧交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文俊。王经理介绍说呢，退费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延期，但是呢一直在进行当中，请广大驾驶人放心。
4: 我一直退的呢，我们都是有的可能需要一个周期一直退的。
5: 退是一直退，可能是会往后延期。
4: 对对，可能有一些其他打补丁了，可能由于车辆了或者是什么数据，有个别数据它不是那么及时的传，可能过个10天半个月才能够打补丁才能传上来，会有一些遗漏，但是最终

0: 不会遗漏，可能遗漏就是说这个，大班上来的第一批没有，一般隔上1个礼拜到10天，会有一个打补丁的数据，就是再
1: 就是
0: 上来
1: 现
0: 我
1: 在
0: 们再
1: 普遍延期的话，也是只是会延10天半个月这样，是吧？
0: 不是有的时候稍微长一点，有一些其他。我们现在也不是说是，有夸一下就全退，我们也是根据资金的来源情况，但是一直是以先走的先退，刚走的后退这么，但是绝对不会说是不退，或者是说有遗漏，就是咱们运行4年了，100%的这个正确率，出现哪怕一个遗漏，我们也会查找出原因来给人补退。
1: 办了 ETC 的才能退是吗？
0: 不是，不管你是扫微信、ETC 交现金，只要符合条件的，就是咱们点对点，7座以下的小客车，都退，就是不存在支付方式的问题，是看他实际上走了没有符合条件的这个路段，什么支付方式都给退，不是原路进，而是指定账户、车辆绑定的身份证、车证。银行卡是你那个车主本人的，你不管以什么方式，你交了现金，我也会给返到你指定账户，而不是说是，返到微信里，也不是返到支付宝里
1: 明白
0: 啊。
1: 了。那这个指定账户是用特意的再设置一下吗？
0: 你当时就注册我们这个会员也好，注册我们这个退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审核你，你就会让你人车证和银行卡人车银行卡必须统一。
1: 那是得进行一个注册啊。比如说，要是没有注册过的，他就退不了了，是吧？
0: 对，没有注册过的退不了。你关注我们微信承德智慧交通公众号，上面就会把这些事儿都跟你说明清楚。因为我们为什么不给他随便乱退呢？就是有的时候这车辆有可能是别人的车，有可能是公车，还有可能是过户过的车，我们所以必须核实真实身份，退给该是谁的，退给谁。
2: 对于大家所关注的高速退费的详细情况呢，刚刚王经理为大家详细介绍到了。如果说呢，您在退费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可能还是不太清楚、不太明白的啊，对于政策还是不清晰的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29-6163和229-6164向我们进行及时的反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网友呢在爱听891视频号留言咨询啊，自己呢有一张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已经2年多没有使用了，还能继续使用吗？对于此问题，记者也咨询到了中国农业银行承德分行运营管理部的副总经理侯孟飞。他介绍说呢，银行卡长期不用呢，可能会被系统临时的管控，可以本人到银行办理解控。
3: 银行卡长期不用，确实有一部分会被系统临时管控。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本人带上自己的证件和卡片，到网点办理解控就能继续用了。但是如果您的卡闲置时间过久，有5、6年之久的话呢，这个卡片就有可能无法恢复。关于这种情况，建议您本人带着您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到我行的任意网点现场去查询办理。如果这个旧卡确实无法使用，咱们也可以当场办理销户，然后再重新申办一张新卡。
2: 我们来继续关注问题反馈。听众吴女士咨询啊，自己呢想将社保卡从其他银行变更到承德银行，该怎么样办理？那么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承德银行零售银行部银行卡的管理员司文。他介绍说呢，本人拿着身份证直接到社保卡的网点就可以直接办理。
4: 社保卡业务，要是从别的行把卡改成承德银行的话，如果是成年人，就是咱们指的成年人，就是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然后本人拿着身份证直接到咱们这个社保卡网点办理就可以。咱们知道社保卡网点都是带有标识的，现在咱们那个承德范围内一共有46家社保卡网点，然后都可以直接办理，不需要再去社保跑其他的手续，然后它这是直接同步到社保系统里头的。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个因为就是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然后所以需要监护人，然后拿着两个人的身份证还有他的出生证明，然后到相应的社保卡网点去办理。然后这个到时候咱们那个员工就是

0: 都会，就是帮您办理的。
1: 一半就行是吧？
0: 对，一方就可以。
1: 嗯，行，
0: 这
1: 好。
0: 个两个人身份证指的是，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和大人的这两个人的
1: 嗯。
0: 身份证，父亲或者母亲，然后还有孩子的身份证，这个不需要本人去到场就可以办理。然后，如果到网点办理的社保卡都不需要再去激活了，就这个医保功能和金融功能的话，在咱们银行都可以激活。
2: 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2: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听众马女士咨询啊，承德目前可以接种 HPV 9价的疫苗吗？自己呢住在高新区，应该到哪里去接种疫苗？有没有相关的优惠政策？对于此问题呢，记者也咨询到了承德市卫健委免疫规划科的工作人员朱博。他介绍说呢，承德地区目前呢是可以接种9价疫苗的，就近呢进行预约就可以了。但惠民政策呢，目前只针对9到14周岁的女性。
5: 九价的 HPV 疫苗目前它的覆盖人群，就是针对惠民政策来说，是针对9到14周岁的女性，一共是要打2针，其中第二针是免费的。针对15到26周岁的女性，还有35到45周岁的女性，以及16到26周岁的男性，一共是打3针，第3针免费。
1: 承德现在有九价疫苗吗？
5: 有，目前各县区9价的 HPV 疫苗都有储备，
1: 就是直接就近预约就行，是吧？
5: 对，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符合年龄的这个接种人群，他首针是有要求的，要求26年9月。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

益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朋友，马明道，大家马明道，
2: 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
0: 耶、yeah!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
1: 啊
0: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
2: 对
1: 啊，
2: 要说有一点关系、
1: 啊、
2: 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1: 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0: 不行，
1: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0: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1: 怎么了，
0: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0: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1: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2: 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0: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事业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1: 啊，
2: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
0: 他们
1: 啊，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0: 打理打理，
1: 至今没发现第一。
0: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哎，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2: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1: 什么？
0: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1: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2: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
2: 啊，
0: 给评委送礼。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2: 这个过脑筋干嘛？
0: 他也是毛巾厂的，
2: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2: 行啊。
1: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2: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1: 你说什么？
2: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个过门啊，走。
1: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呗，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三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

0: 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风总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宋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呢？
0: 我到下边为您
1: 鼓掌。
2: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1: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2: 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谢谢。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让你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触动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相声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2: 好，同志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倒霉了！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儿。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呢？
2: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

0: 不少不少不少，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0: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中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咱不垮，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
0: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0: 哎，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
0: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2: 没赶上啊！少废话，焦点访谈
1: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2: 咱要说点嘛？你皮毛病呢你啊？我听你、哎、
1: 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自强国家。
0: 好，
1: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0: 废话吧，
1: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0: 对，
1: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3: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1: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3: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1: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2: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1: 谁像包子？
2: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2: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2: 真的，
1: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2: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2: 全是天津快板
1: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2: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2: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2: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2: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1: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2: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1: 桂兰要接扁担，
2: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看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们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

0: 女足比赛。
1: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1: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1: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扇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只见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啊！我问你进没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范，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啊，勇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0: 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
0: 啊！
1: 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破解现实难题，也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滦平县开展安全生产月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滦平县开展粽香传情共庆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破解现实难题，也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为官一任，解决现实难题是本职本分，同时能否直面并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检验的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要杜绝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这些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立了鲜明标尺。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谷文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同样的责任与担当。解放初期的福建省东山县，全岛470多名青壮年被国民党抓兵，近100数家庭妻离子散。这些壮丁家属因历史原因被贴上敌伪家属的标签，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遭冷落，这是一笔压在百姓心头积怨多年的历史旧账。面对这一敏感且复杂的问题，时任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的谷文昌顶着政治风险，力主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帮助这类家属政治上获得了地位，经济上得到了照顾。此举不仅为受牵连的群众卸下了历史枷锁，更稳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为后来东山保卫战的胜利筑牢了铜墙铁壁。干部就是要干事，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历史遗留问题躲不开绕不过，唯有直面问题，拿出敢啃硬骨的劲头，务实管用的举措，才能清旧账、解心结、稳大局、赢民心。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既有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现实